0: 108是几局？
1: 是四局。
0: 108能做成四局啊？
2: 对，
3: 108四局是
2: 啊，
4: 所以它的格局特别好，我就特别想看一看。
5: 108是怎么做到四局的呢？
3: 108这个户型，它综合使用命中率能达到103平米左右啊，大约在这命中段。
0: 108能用到103呢？
3: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我也想去见识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
4: 不行啊，格局啊，如果要满意的话，我可能就签约了。
3: 因为样本确实只有110的，我们去看一下，参考一下。
6: 实际要比那个林先生看那个要更大一些。
7: 它和我们同命段108的户型格局上是有些区分不同的。然后108呢是属于那种四叶草户型，有两个卧室朝南，可以满足不同家庭的一个需求。
8: 看了样板间后，厉先生非常满意。四个卧室分布在房屋的四个角上，而且动静分区，没有无效过道浪费，并设计了家政间和大容量的收纳空间，非常适配三代同堂的二孩家庭。
0: 现在怎么打算？看完以后？
4: 看完以后我就想直接签约了。
3: 对对对，
4: 真的非常符合我的那个心理的预期。可能都已经超出了吧，不能说符合，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我预计原来是120平吧，现在是108平吧，少了10多平米。你要如果一平米4万块钱的话，那可省40多万块钱了，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3: 对，
4: 户型什么的都特别好，然后政策也特别好，现在利息也少了，然后都是非常好的，然后就想直接就可以签了。
8: 经历过3个月看房之路后，今天厉先生终于下定决心购买这套四居室。其实除了楼盘自身的吸引力外，北京楼市新政也有力的助推了一把。
0: 这个新政对您来说真的有哪些收益呢？
4: 实际上我的贷款利息变少了，那这个是最大的收益啊。
3: 钱用一半，现在用二
4: 半。对对对对对对对，利息会少很多，我的就少花好多钱。对。
8: 本次新政，北京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大幅提高，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贷款额度为240万元，而且购买住房符合本市建筑绿色发展支持政策的，最高可上浮40万元。本市户籍二孩及以上多子女家庭购买住房的还可上浮40万元，并且多项条件可以叠加上浮。那么他能给厉先生省下多少真金白银呢？
3: 这个是他的组合贷的部分。在新政之前，厉先生只能用一个人公积金做贷款，这额度呢大概是在120万左右，加上我们绿建二星呢是上浮20万，一共是140万。商贷部分呢需要是近200万左右一个贷款，然后月供呢，
0: 这次跟之前有没有更进一步的变化？
9: 我觉得这次的新政可能比之前的新政的刺激更大一点，公积金贷款力度比较大，所以很多有意向的一直没有出手的客户，在这个新政落地之后就立即签约了，因为他的购房压力就减少了，他的贷款的额度更大了。
8: 新楼盘热度上升，那么本次楼市新政对于二手房的影响如何呢？8月北京楼市新政一大变化是，非经济家庭的社保或个税连续缴纳年限由2年降至1年，满足条件即可在5环内购房。刘先生在北京打拼多年，之前买房却成了一大难题。外地户籍的他和爱人的社保都未缴满2年，目前只有200万到300万之间的购房预算，但又想留在中心城区居住，刘先生一家的购房需求能实现吗？
10: 我们这个门店位于西南四环，我们库存的在售的房源大概有100套左右，以公房为主，总价基本上在100多万到300多万，配套也是比较完善的。那距离丰台医院呢，距离也是比较近，同时呢我们周边有3个小学。
8: 8月8日新政落地后，刘先生很快把买房列上了议事日程，今天他就要和中介一起去看2套二手房。第一套是80年代的6层5电梯全南2居室，报价230万，单价为4.1万左右。
10: 进门是咱们一个小客厅，这边呢是2个卧室，这间是主卧室，面积是14.7平米，带一个阳台2.3平米。这是咱们一个储物间的一个位置啊，非常的深，大概有1.5米。现在是设计了这个3层高嘛。虽然这个房子面积不大，但是每个功能间都非常的齐全。房本面积是55.5。
11: 有没有再大点的房子？再看看。
10: 那您这样，我带您看一套咱们小区的3居室，您感受一下。
8: 后3居室，大阳台，户型利用率高，采光好，视野好，楼间距大，中等装修。李女士能满意吗？
12: 这个房子呢是六层，但是漏水，咱可以看细节。比如说漏水其实只要看。

0: 置换为主。最近的政策的一些加持的话呢，像之前看过咱们这房子的客户，在以前的时候都是很观望的啊，但是陆陆续续现在也会主动去询问呐，包括到访啊。同比于沪八条出来以后第一周，我们的来访量的话呢，同比上一周基本上提升了大概15%到20%左右。那这一周的话呢，基本上来访量包括成交量也是有目共睹的一个剧增。
1: 闵行区这个售楼处的热度并非孤立，沪八条落地后的首个周末，上海楼市的温度计就已经在一手房市场率先有了反应。在青浦区一处外环外新盘，这里出现了久违的热闹场面。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上海市青浦区的一个外环外的新盘。我们看到啊，现场已经来了不少的消费者，他们很多人呢都可以享受到这次新政的红利，不管是公积金或者首套房贷款更低也好。那我们现在也来采访一下他们，此次新政对他们的买房有什么样的促进作用？您好，我们想问一下您，您这次买房新政可以享受到什么样的红利呢？
3: 新政的话可以使我们用公积金贷款，然后来购买车位。然后切实的减少了我们购房者的压力。
2: 那么那个公贷款首套这个首付这一块呢？
3: 首付的话，因为这个新政策出来之后嘛，然后我们贷款的比例可以从原来差不多下降大概不到100万左右，对，然后帮助我们年轻人能够尽快的在这个城市里购买第一套房。然后这个房子我们也看了有一段时间，然后刚好在8月21号新政落地嘛，然后我们就刚好借着政策的红利，然后今天把房子定下来了。
1: 记者了解到，当天该楼盘一共放出64套房源，全部售罄，大多数客户都享受到了公积金、个人住房信贷等最新优惠政策。
4: 规定呢，我们这个房子属于西虹桥板块，也是外环外，大部分的这个客户也能都能满足这个首付和公积金的这个要求。我们这次呢推出了64套房子，然后这回呢有172组客户参与了认筹，等于的比例呢是270%。那按照上海的政策呢，我们这次已经触发了积分，
1: 认购率270%，触发积分制，这样的场面在上海楼市已经许久未见。不仅是外环外，在外环内一处即将于9月加推新批次的楼盘，周五晚上刚刚下班的时间，售楼处里已经来了不少看房的顾客。
5: 今天早上我们已经成交了3套房源，都是一些改善型，原来的2居室换到我们现在的3居室和4居室的。新政之后，我们客户周末的预约量非常大啊，之前可能周末在200组左右的来访，我们现在的预约已经达到了300组以上，因为他把整个二手房的市场流动性拉通了，那客户敢于先下手，再去把自己的房子处理掉，啊，对于我们这样的改善型项目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
1: 新房市场的热度很快传导到了二手房市场。沪八条落地后的首个周末，记者走访上海的房产中介门店，发现咨询量、挂牌量明显增长，以旧换新补贴和收购二手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政策，正成为撬动二手房流通的新支点。中介告诉来访的记者，新政出台第一个周末，这里的带看量突破日均20组。
6: 尤其是这个公积金，它现在计提又可以贷了，然后而且它的这个支配的这个方式现在可以买这个地库储藏室。我们今天就碰到了一位这个在看带看的过程当中一位客户，那也咨询到了这个问题。这一两天其实明显能感到一个客户挂牌量增多了，另外客户的咨询量也增多。那后期可能说这个金九银十到来，我认为这个成交量应该有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成果。
1: 挂牌的人多了，看房的人也多了。业主张先生的一套小户型正在挂牌出售，新政之后，他家的门槛几乎被看房人踏破。
7: 政策就是比较及时雨，对我们来说，就更加进一步推动那个房产交易更加活跃，是吧？对我们来说，我们也可以增加一点收益吧。看房的人还是基本上每天有2组左右的人来看，国家不断的出新的政策，对我们买卖双方都有利。
1: 新政的出台让很多卖房人改变了原本观望的态度。市民苏女士的老房子本来不着急出售，新政让她重新排起了时间表。
8: 本来是想着就是缓一缓再买，但是刚出来这个政策，想着如果新房买到尽快卖掉，能够拿掉这个补贴也挺不错的。
1: 二手房流动起来，还需要给存量房源找到出口。此次新政还有两个制度性的新安排，一是房

票安置，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给被征收家庭在货币补偿、食物安置之外多一种选择。二是中心城区收购二手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在盘活存量的同时

0: 一些二手房，是作为这个保住房使用，那么也是实现这个购租并举啊。然后这些收入进来的一些二手房，其实也有一大部分是在产业园的周边，也能够实现止住平衡。包括对于一些产业园里边的一些城市新青年啊或者人才，它是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吸引的作用在里边，是留住城市的这样一个活力。一部分买家啊，这个抛出手里边的这个二手房，或者说把这个二手房卖给政府，那么自己也是拿到了一笔钱。也有新的机会去挑选新的房子，与现在的这个信贷的政策是最为友好的这么一个时间窗口，而且公积金的贷款的利率其实也是最低的，也会激发多渠道的改善性的需求。中间层也就是主要还是在四五百万五六百万这一部分的消费客群啊，这个在入市的时候多少有一些犹豫啊，那么通过这一次的这个政策的这种推动啊，中间层的市场的这个交易啊会进一步的活跃和提升。
1: 这次的政策呢，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单独的一个政策，它实际上也是在我们之前政策上在做一些完善和补充或者是优化的这样一个政策。有些家庭他可能在犹豫，他手上有这个二手房，那么正好这样的一个以旧换新的这样一个补贴政策出台，有可能会促进他们去卖掉二手房，改善他的一个居住的环境。
2: 如果说沪八条回答的是上海购房者能省多少钱的问题，那么紧随其后密集出台的新政则让消费者可以买得更安心。8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明确所购新建住房实行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在销售备案后发放，实行预售的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
3: 以往个人住房贷款封顶放款的情形下，一旦已售项目逾期交付，容易出现没拿房先还贷等问题，不利于保护购房人合法权益。此外，对于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阶段性失去收入来源导致还款困难的，商业银行可以按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与借款人自主协商，灵活采取合理延后还款时间、贷款展期、延迟还本等方式调整还款计划，可以更好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2: 意见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给予借贷双方更大灵活度，具体期限由购房人与商业银行协商确定，同时收入偿债比例上限要求也得到适当优化，有助于合理提升购房人的贷款能力。而推行现房销售，消费者购房时所见即所得，也让他们更加安心踏实。
4: 一定要让购房者所见即所得，眼见为实，才能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在市场中的销售的优势。
5: 现房销售有助于把想买房转化为敢买房，最终真买房，对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的推动房地产市场稳定。
6: 核心城市优质地块的价值确定性比较高，从市场数据看，全国新建商品住房现房销售的比例已经从2022年的13.9%提高到了2025年的32.4%。实行现房销售后，房企必须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的水平。
2: 上海房管局9月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上海新房、二手房合计成交221万平方米，2.43万套，环比增加2%，同比增加15%。沪八条出台后，上海在售新盘项目日均签署定金合同量比8月政策出台前增加90%，二手房成交量也明显上升。8月上海二手房共成交2.07万套，环比增加1%，同比增加18%。其中沪八条出台后，上海二手房日均成交727套，比政策出台前水平增加14%。周末市场热度继续回升，8月29日周六，上海成交二手房1131套，为近2个月周末最高水平。

0: 条件就是呢，一个号码只能够参与一次，所以呢，这仅有的一次机会，我的建议是能多买就多买，毕竟啊，这个价格一瓶国产红酒都买不到了。
1: 对，
0: 4007101909，4007101909。
1: 有朋友乍一听啊，说这个智利红酒现在不是挺火的吗？作为新世界的红酒，用的是赤霞珠还有派斯葡萄混酿的，口感很顺，不涩嘴，13度的经典度数，很适合中国人的口味。
0: 对，
1: 199，这品质，那您啊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现在干啥都要流量这两个字儿。彩牛花园刚红，作为刚刚进入国内市场的新品牌，那就更需要快速打开市场了。
0: 是的，
1: 通过咱们这渠道呢，就是做个宣传，完全是推广体验，可不是它的真实售价。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来自于大洋彼岸的智利彩牛花园刚红，每瓶的扫码价格是568元，本档三折秒杀，199元订购一瓶，而且活动时间内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订购一瓶送五瓶，等于说一箱6大瓶智利进口的彩牛花园才199块钱，
0: 对，
1: 划到每瓶啊只要33，太划算了呀！
0: 是的，那电话4007101909这一会儿呢早就此起彼伏了，8422的朋友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订购了10箱，说呢是办酒席用的，出去买这红酒啊，我们也不懂，经常被忽悠，还是大平台比较靠谱。家里的羊奶啊海参呢、啊、都是在你们这儿买的、哎、
1: 感谢大家的信任啊，确实咱们有强大的公信力做背书，您今天订购成功不用提前付款，把酒送到家看了再给钱，不满意就直接拒收，放心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
0: 5117的朋友呢也打进4007101909订购了5箱，问到说199一箱，品质口感都没问题吧。
1: 其实呢了解过智利红酒的朋友都知道，智利
2: 各位好，今天半小时，我是姚雪松。6月23日，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式启幕。作为本届年会核心议题，人工智能贯穿多场重磅议题，成为全球政商企业领袖关注的焦点话题。其中 AI 是职业替代还是再创造这一议题，成为了本次论坛最大的看点之一。在 AI 技术规模化渗透的当下， AI 在重塑各行各业。我们的记者前往浙江横店进行了调查，我们来看 AI 技术给影视行业带来了哪些改变。
3: 近日记者来到了位于浙江的横店影视城，这里是国内影视拍摄的主要基地，高峰期日单最多有40-50个剧组同步拍摄。当地在册的演员超过10万人，之前很多群演一天要辗转多个剧组，可春节之后演员们却没有那么多戏可拍了。吴维斌2023年6月来到横店，此前长期保持高频拍摄，之前平均每月有20多天都在拍戏，参演超过100部短剧。
4: 这个火的时候基本上一个通告出来10分钟以内就定完人了。

0: 吴伟斌给我们看了他的工作记录，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接到剧组的通告了。
1: 这就是我到横店的这个每个月的记录。像去年的话，这些价格都不低，1800、1200这种，满满的。
2: 从这儿吗？3月30号回来的吗？
1: 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八天、九天、十天、十一天，一共就出了11天工。
3: 你来这儿，
0: 在吴伟斌的家里，记者发现了一束花。他说，这是上一个剧杀青时剧组送给演员的鲜花。
1: 以前我是那个，这个花基本上几个组就会拿一束嘛，拿一束之后就会换一下。现在。

0: 进来，我朋友他们好多还在休息。
1: 2025年，横店全年接待新开机传统长剧剧组505个，新开机竖屏微短剧剧组多达4016个，同比增长237%。这意味着每天就有12部短剧开拍。2026年年初 ，AI 视频生成技术快速进化，很多团队用 AI 来生产微短剧。2026年春节档，微短剧累计播放量逼近90亿次，其中和 AI 相关的短剧占比一下飙升到30%。这一数字在随后迎来惊人爆发。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微短剧创作指引，2026年一季度全国上线微短剧共计12.8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占到95%。记者在横店发现，大家都在谈 AI 视频制作。
0: 现在好多慢慢都已经做 AI 了，在学习。不做不行吗？对，你不做不行吗？
1: 吴伟斌告诉记者， AI 短剧兴起后，近段时间甚至出现了一个新模式，卖脸，也就是个人出卖肖像权，用于 AI 视频生产的素材。
2: 可能就是做那个资料库啊什么的这种。我是最早包括那个互联网上说这个卖脸这个事儿，也是因为我们在群里看到，最早是有人500块钱去收这个永久的肖像权，最早就是从我们这边发现的。但是
3: 总市场现在多少了？
4: 现在总市场应该有180万。就是主要是把到时候演员的一些情绪主要拍下这些东西。然后大的场景还是交给 AI 去跑，效果反而更好，节省时间。
1: 陆才健告诉记者， AI 生成的数字人物神态生硬，他们推出的 AI 短剧浏览量并不好。除此之外， AI 的随机性太强，生成画面并不稳定，即便参数完全一致，每次生成的成片也会存在差异，无法组成连贯的镜头。后期剪辑把多次重新生成挑选合格画面的操作叫做抽卡，他们形容 AI 生成画面就像抽盲盒，总体算下来成本并不低。
5: 我们生成出来的东西的话，它会出来的一些形象有的时候会接近于一些明星脸，那遇到这样情况的话，我们就得规避掉，就是这个就得 pass 掉，那这张图就作废，那我们得重新继续去抽。
6: 其实它最目前最麻烦的就是抽卡嘛，抽卡的它的成功率其实不高啊，抽卡不就是算力吗？
7: 一次就是要钱
6: 啊，每次都要钱啊。
1: 摸清状况后，陆才健痛定思痛，他们放弃了跑量路线，继续主打真人剧，但也放慢了短剧拍摄的速度，把每月开机数量压缩到2到3部，留出时间。

0: 亲。
1: 博士后，我回来以后，我发现还是那种名片更好用一点。大家认麻省理工这个牌子，你拿你那个公司
2: 就开始工作，他就会根据我输入的话去计划去做哪些分析，十几分钟就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报告。
0: 和之前的传统人工模式相比 ，AI 把靶点调研周期从两个月压缩到几个小时，这效率优势一目了然。找准治病靶点还只是创新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锁定目标靶点后，要设计出真正能用的药物小分子。
3: 其实只需要输入靶点的结构以及你最终想要的这个分子的属性，然后就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花费大概24到48小时的时间，就能够帮我们快速设计出这100多个分子。
0: 丁小雨正在 AI 平台上做分子筛选，我们看到的是电脑，看不到的是 AI 的超级大脑，正在高速收集汇总筛选大量的数据。
3: 针对这个靶点平台生成的35万个化合物，然后通过模型一步一步过滤，最终
0: 也集群。
4: 张江科学城的生物医药企业呢是2300多家。2021年呢，在张江就成立了AI 新药研发联盟。这牵头单位呢是由张江集团。最初呢，首批是15家企业，覆盖了 AI 制药企业、传统的生物药企业，还有包括 CRO 的企业，来联合的推进AI 制药的攻关。目前呢，成员单位已经发展到近50家。
5: AI 正在做的事情听起来很简单，用算法替代试管和烧杯，实现新药研发的根本性提速。这不只是一场产业效率的变革，更是一次守护人类生命健康的重要突破。原本因为成本太高而被放弃的罕见病项目，现在因为 AI 把筛选成本打下来，又重新有了希望。说到底， AI 不是在改写制药行业的商业逻辑，它是在改写生命的等待逻辑，让更多无药可治变成有药可用，让更多听天由命变成力挽狂澜，这才是它真正了不起的地方。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嘉年华将持续到10月18号，活动以生化之间万物共生为主题，集体验展、沉浸秀演、行业沙龙于一体，构建了一个覆盖全年龄段的城市文化派对。率先登场的国际视听艺术体验展是9月24号到27号之间举行，也值得重点关注。展览汇集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展区、机器人生态展区、国际化展区等五大板块，核心策展逻辑是可操作、可交互、可沉浸。观众可以亲身参与世界杯演播室的裸眼 3D 还原，沉浸式影视拍摄和三维声音乐聆听。这意味着展览不再满足于观看，而是将前沿视听技术转化为可上手的体验场景。同期推出视听幻境沉浸秀演，则采用了单向闭环游览动线。再来关注中国诗歌节与中国京剧艺术节，时间是10月12号开始，这是诗歌节的开始时间，10月15号是京剧节的开始时间。从全国性大主题来看，由文化部、旅游部发布的这两项节庆活动非常值得提前关注。这是第八届中国诗歌节，10月12号到23号在浙江台州举办，主题为“诗咏山海，诗意中国”，亮点在于诗歌加文旅的融合尝试。浙江将迭代“跟着诗歌”由浙江品牌，打造雁南飞仙海天游跨区域线路，并推动诗歌 IP 赋能，为美浙江百县千碗工程开发诗意主题菜单与文创伴手礼。紧随其后的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将于10月15号到11月5号在湖北武汉举行，设置优秀剧目展演、小剧场展演、戏曲院校专场等7项主体活动。这届京剧节明确突出惠民展演与戏迷互动体验，策划京剧家系列配套活动，将文旅融合赋能写入办节的方针。

再来分享一条国际娱乐动态，消失的天后带病复出。在九月，巨星席琳迪翁开启了他在巴黎的16场驻唱演出，这也是他宣布确诊发病率1/1000的江人综合征后首次举行大规模演唱会。过去几年，剧烈的痉挛症状一度让他无法走路，肋骨骨折，就连他最爱的唱歌也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有时唱得太过兴奋，身体就会受到刺激，导致病情发作。席琳迪翁的主治医师表示，江人综合征的触发因素包括情绪压力以及拥挤的地方、强光、噪音等所有刺激神经系统的东西，这简直是命运和这位为舞台而生的歌者开的一个最残酷的玩笑。患病之前，席琳迪翁是史上专辑最畅销的歌手之一，他演唱的

0: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3: 反照斜出彻，浮云薄未归，江红明远影，霞雨落于飞。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4个节气。秋分这天昼夜等长，寒暑相平，太阳正正地照在赤道上，把一天的
2: 脑小血管病分会委员、江苏省研究型医院协会认知障碍分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常委、江苏省老年医学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常委等谢春明主任呢，非常擅长神经内科的常见病还有多发病的诊治。前面和大家介绍了像常见的脑血管病、老年痴呆、睡眠障碍、抑郁症啊，本人也是在重点关注情绪与记忆障碍发生机制诊断和干预研究，尤其是老年性痴呆高危人群的早期识别与干预啊。今天呢，我们要关注的这个话题的也是涉及到了咱们老年人群的记忆的问题啊，这个记忆减退啊，大家觉得这个有的人说这是老年人的一个挺正常的情况啊，有说老糊涂老糊涂了，但是这个记忆减退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重点来关注一下的啊，以及来关注今天咱们也是一个主题的访谈，叫阿尔茨海默病啊，阿尔茨海默病以前呢会惹老年痴呆。刚才介绍谢主任的这个专长当中也讲到了

那么老年性痴呆的话呢，就是我们特指的叫阿尔茨海默病啊，这一般都是专指这个。但是老年性痴呆的话呢，老年痴呆，那么我们用很多种啊，你比方说我们通常讲的这种神经变性为主的，那么这里呢就是指阿尔茨海默病啊这一类的，还有帕金森痴呆啊，神经核含麻痹啊这一类的啊，这个以神经变性病、退行性疾病为主的呢。 这在这个随着我国老龄化的这个发展啊，目前我们国家的老龄人口可能已经超过了2.几个亿啊，2亿多的老年人口。那么在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么这个它的发病率也是逐步的提高的。那么如果在超过85岁以上的这个人口当中，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发生率大概占到了40%到50%左右，所以的发病率还是很高的。 同时呢，由于我们国家的人老龄人口绝对数量比较大，所以它的痴呆的这个患者的绝对数啊也是非常高的。目前我们国家的话呢，绝对数大概是在将近1000万左右，但是到2050年，预计将会达到2700万。

0: 那么目前呢，这个应该说在最近这十多年呢，对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领域来说呢，两大突破性进展，一个呢就是血液当中的检测，可以让我们对这批人群实现了一个早期的早期识别，啊，和早期的一个筛查，同时呢，我们还能使通过血检还可以实行动态的这种评估和追踪，啊，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药物治疗方面，我们有现在有两个新药，然后已经进入了 这个临床，那么目前通过这一年多的这个应用来看呢，这反馈的效果还是不错的，这是在药物治疗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脑脊接口和这个神经调控这个领域也是进展的这个非常的迅速，现在有有创的啊，也有无创的，这种这个脑脊接口的技术应用到临床，那么呢，通过对我们这个海马或者其他脑区的一些刺激，我们能够改善这种
1: 这个患者的这个认知功能，那么我们团队呢，应该在我们从05年开始就聚焦在这个老年痴呆的这种诊断和防治，早应该说叫超早期，
2: 嗯，
1: 给他给筛出来，这样呢也便于我们及早的进行这种叫做来讲呢，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啊。一般来说的话呢，就是对于这个老年人话，如何
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 苏南地区 FM 953， 凌晨2点， 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从乡村诊所到三甲医院，他们用双脚丈量着健康的长度；从病床前的轻声抚慰到无影灯下的毫厘之争，他们用双手守护着生命的宽度。 从师徒口传心授到人机智慧共舞，他们用勇气挑战着救治的难度；从被需要时的义无反顾到被托付时的一往无前。

0: 一口奶的健康。
1: 我们会定期的给妈妈们一个上课，提高母乳喂养主要是预防她母乳喂养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也是提前干预，如果碰到问题的话，那么也是要及时给她帮助，让她越早的解决。

0: 正双向交融。
1: 我们桂林人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叫醒桂林人的不是闹钟，而是这个敲打油茶的咚咚声。这个工程油茶在2022年的时候就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2: 天梯真的是梯如其名，
1: 是
2: 它整个是镶嵌在这个悬崖峭壁之上，就像在龙脊背上的一个楼梯一样。
0: 如果你以为桂林只属于文艺片和武侠片，那哪吒二会给你一个惊喜。影片中那些瑰丽奇幻的山水场景，灵感正来源于桂林的喀斯特峰林。不少影迷看完电影后惊呼，这不就是桂林吗？去年影片热映期间，当地景区同步推出票根优惠、亲子打卡等互动活动，让影迷不仅能在银幕上感受桂林之美，更能亲临现场验证这份跨越次元的山水彩蛋。
3: 我们景区同步推出了相应的一个票根经济，例如凭借电影观影票可以享受8折优惠，然后同时是处于三八节期间，然后我们可以跟三八节的一个优惠跟再次叠加，在这个期间我们整个3到4月份总共根据这些电影联动提升了大概6000多的人次。
0: 暑期来桂林追随电影足迹，不少游客最担心的就是酷暑。这套专为怕热心人打造的清凉游览路线，可千万不要错过。
2: 这里呢，就是被称为是小家碧玉的玉龙河了。那白天的玉龙河呢是清凉惬意，但是到了傍晚时分，就开启了玉龙河独属的终极浪漫。
1: 没错，随着夕阳马上落山，我们两岸的山水就要披上唯美的灯光了。消除了白天的暑，
0: 厚重的文化脉搏。
4: 挪，你看，我们从字义讲的话，就是一个单人旁加一个难字。
1: 嗯，
4: 人有难的时候，就会想到我们用起伏的方式。
1: 啊，
4: 和一些这个跳挪舞的形式来起伏嘛。桂林最主要产的是樟木，所以我们所有的面具，包括大面具和小面具，我们都是用的樟木来做的，香樟木。第一个它的味道比较香一点，第二个是我们桂林，我们以前就说桂林瘴气比较重，蛇虫鼠蚁比较多。那用樟木的好处就是
1: 驱虫，
4: 哎，对，驱虫。所以说我们用的是樟木。
0: 迷你版磨面具挂饰、冰箱贴，不用专业功底，游客就能亲手彩绘上色。把独具桂北民俗气息的小物件带回家，留存这份来自山水桂林的非遗记忆。
1: 像现在我们很多的非遗啊，已经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就可以把它制作成带在我们身边的这些文创，可以带走的。我觉得这个意义也是非凡的。来到桂林，不仅可以感受我们的文化，还可以把它带回家，永久的留作纪念。
0: 循着印象刘三姐的歌声走进阳朔街头，你会发现一道招牌美味——阳朔啤酒鱼，啤酒焖煮，鲜嫩浓郁。再尝一口暑期限定的黄皮果焖鸭，酸甜开胃，光影有劲，风味无穷。
5: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清水养的这个鲤鱼，它当地的水质特别好，然后养出来的。
0: 桂林山水与壮族歌谣是世界级文化符号，实现了景音人民，人音景传。随着刘三姐的
6: 历史，包括一个这个中国电影的发展史，反正感受挺深的，很值得来的一个文化景点。
0: 青岛港国际邮轮母港不仅是这座海滨城市连接世界的门户，更曾是大热喜剧电影《抓娃娃》的取景地之一。随着影片热映，这处知名度还不算太高的场所，也迅速成为影迷寻迹打卡的热门地标。
7: 那个抓娃娃的拍摄地就是在这儿取的景。来到这儿以后呢，他们发现这边还有很多好玩的，比如说帆船呐、游艇垂钓啊，这些我们这里都有。帆船大概出海是半个小时到40分钟之间，咱们的票价是120，1米2以下的儿童呢是免费的。还有好多外地的家长带着小朋友来我们这里学习帆船，一节课是5-6个小时吧，1100块钱。
8: 我是从辽宁过来陪妈妈一起来打卡这个抓娃娃里边那个电影场景，然后在海上，这个海风吹的，太阳再大的风一吹就都不热了。
0: 青岛港。

0: 国际邮轮母港，如果你运气够好，恰好赶上开放日，便能以超高性价比体验一次邮轮静态游览项目。无需远航，只需短短几个小时，你就能登上这座海上移动城堡，零距离感受巨型邮轮的恢宏气度与欢乐氛围。这不，最近停靠在这里的梦想号大型邮轮就正向游客敞开大门。
1: 以前在电影里看到了一些大型的游轮，但一直都不知道长什么样子。这次来到了这个游轮，感觉非常的惊讶。里面的一些娱乐设施呀，有

0: 准化建设。得知消息之后啊，这刘大亮毫不犹豫地决定将多年珍藏悉数无偿捐赠给了村里，让这些报刊成为了村民共享的文化矿藏。他积极参与书屋规划，凭借丰富的收藏和管理经验，协助村里建成了300平方米的高标准的红色读书角，迅速将其打造成为了村级文化服务的新阵地。阅读的种子也随着读书角的建成，在这片土地上悄然生根发芽。
1: 情助乡土，志愿服务，赋能文化振兴。作为土生土长的浏河村人，刘大亮始终心系村子里的孩子。他深知农村阅读资源匮乏，信息相对闭塞，青少年的阅读需求远未得到满足。每逢周末或寒暑假，他便组织各类的公益读书活动，点亮

0: 映入眼帘的不是售票处，而是一个飘着食物香气的西餐厅。影院主打电影加餐饮的运营模式，观众还可以走进影厅扫码下单，边看电影边用餐。观众上传电影票根即可享受周边餐饮、超市、景区等折扣优惠，为影迷构建起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域消费新生态，持续释放浙江电影家的消费新动能。
1: 以前如果说就是仅仅门店只做可乐、爆米花的销售的话呢，在影院传统卖品和这个票房的比例差不多是占比是在15%以内，甚至有的影城是个位数。那这样子的话，整个影城的经营就会非常脆弱，所有的收入都依赖于片子好不好，有点看天吃饭的意思。那现在呢，我们通过多元的运营，让消费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来影城享受文化娱乐生活。以这家店来说的话，像我们今年我们的飞票占比已经达到票房的差不多30%了。
0: 杭州的美丽远远不止于此，不少电影作品细腻还原了钱塘古码头的盛世风貌，钱塘自古繁华的盛景尽数搬上银幕。来杭州一游，自然少不了到码头感受古往今来的繁荣景象。
2: 在杭州呢，还有一个游览概念叫做日游西湖，夜游钱塘。因为钱塘江呢是杭州的另一个 IP， 而且有很多的这个景点也是围绕在三江两岸的。特别我们今天在。

0: 族服，你看到今天也很时尚。
1: 活动期间不仅可以寻找李善德，还能把李善德带回家。
0: 这个展览呢，它有83件文物，其中80%的文物呢是库房里的文物，进行了首次展出。大家在寻找李善德的过程中，参观完这个博物馆，然后呢还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进行报名，参加他的一些体验活动。比如说你寻找李善德以后，然后你可以做一个你心中的李善德的这样一个唐三彩，或者是唐代仕女俑的这样一个唐三彩现场制作，然后呢带回家，就用讲故事的方式让观众呢以角色的身份参与到这个博物馆的参观展览中，这样呢让观众呢可以沉浸式的体验，然后呢感受到文物背后的故事，然后呢古今结合，甚至与古人对话。这个展览在去年暑期还是爆火的，人流量呢达到了暑期6万人以上。
1: 很多电影迷在看完《长安三万里》后，很想亲身过一把盛唐瘾，在这里就是很多游客的首选。长安十二时辰，1:1还原电影里的盛唐市井场景，换上唐装漫步其中，仿佛走进了动画里的长安街巷。
2: 这里呢就是长安十二时辰的主题街区了，它的一步一景呀，其实都向我们反映着盛唐时的烟火劲儿，刚好对照着我们长安三万里，李白和杜甫两位诗人，他们经常以前就在长安街巷里去逛一逛。这里可以说
1: 节奏尽显大唐雍容风雅，其间歌舞不绝，雅韵流转，一边细品唐诗珍馐，一边沉浸式欣赏实景演绎，观演品膳赏月，沉浸式互动融为一体。
2: 去年看过《长安三万里》以后就被种草了，心心念念想来西安体验一番长安盛世的景象。
3: 我之前也看过《长安的荔枝》，然后到了这个场馆之后，看到了好多荔枝的造型，包括我们身后的这些酒肆，包括它的这种广告的牌子，都非常还原这个电影里的画面。嗯，其实是把这个电影的画面真真实实的搬到了日常中，真的让我们觉得是回到了大唐。
4: 我以前也看过《长安的荔枝》，这里跟电影里面的一样特别繁华。
1: 长安三万里上映后，西安随处都能体验和李白、高适、王维吟诗对答的乐趣，您瞧大家玩得多起劲。
5: 红豆生南国，
6: 春来发几枝，
7: 乘风破浪会有时，
8: 长安三万里当时让我感触特别深的就是讲的几个诗人的故事，好朋友在一起作诗饮酒的画面，然后就能感觉到非常的春风得意，有种少年意气的感觉。其实西安给人的感觉也是非常的有活力有生气。
9: 我不是第一次来西安，之前来过，就是因为这里的一些风土人情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就是深深的吸引着我，还有这些美食，比如说肉夹馍这些的，也是吃了就还想再吃。
1: 长安三万里中藏有不少唐朝美味，而聊起西安美食，长安葫芦鸡绝对是不能错过的主角。
10: 此菜品呢起源于唐玄宗开元年间，菜品呢要求是脱骨酥烂，但是呢外形又要完整。这道菜呢需要的调料很多，大概有13种香料，它做出来以后是形似葫芦，也有福
1: 香气扑面而来，糯米的醇厚与桂花香交织在一起，入口绵柔香甜，酒感清淡，甜而不腻，米香在舌尖缓缓散开。
3: 看我手里是什么？没错，就是我们的水灵灵萌萌哒的荔枝了。
2: 嗯，现在为了让大家能够把我们的荔枝带到更远的地方，所以呢既做了这种很小的荔枝玩偶，也做了这么大的，可以让大家在不同的城市里面感受到长安的文化氛围。
3: 那不少朋友看完长安的荔枝来就想来西安打卡同款的场景，那除了我们同款的古建筑古街巷之外，我们身后的这棵荔枝树是不是也非常有趣呢？你看在上面挂满了不同成熟程度的这个不同颜色的荔枝，那很多朋友会来拍照打卡，抱着我手上的这个荔枝玩偶，真的也是非常有意思。
1: 在长安的荔枝上映期间，还有不少游客重走了一遍李善德的路线，将岭南的荔枝带到了长安。

0: 我们在深圳的南头古城也有一家门店啊，在那个地方会设置一个活动，给你一张通关文牒，上面就是来当一下长安的荔枝使，模仿那个李善德从岭南一路护送荔枝到我们的西安，到了我们西安门店，然后会给你按一个华清宫印的一个章子，然后就这个荔枝就作为你此次从深圳门店一路带过来的一个礼物。
1: 参加这个活动的人多不多？
0: 非常多啊，一天大概有30-40个人。
2: 如果说大雁塔、大唐西市是长安三万里文人墨客的诗意盛唐，那白鹿原就是陕西乡土电影的灵魂大本营。提起白鹿原，所有人第一反应都是陈忠实先生的经典大作，还有那部震撼人心的同名电影《白鹿原》。
3: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白鹿原影视城。那其实整个景区它是依托着关中黄土原这样一个特殊的地貌打造的这样一个影视基地。那其实这里现在已经成为了陕西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文旅打卡地了。
4: 那我们现在正在穿过的呢，就是我们白鹿村的门洞。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去村里看看吧，
3: 走吧。
2: 这里不仅是白鹿原的拍摄地，百鸟朝凤、非遗主题电影《老枪》也曾在此取景。漫步老戏台，电影里跌宕起伏的故事仿佛就在眼前重现。听一曲地道的话音老腔嘶吼，沉浸式感受最原汁原味的关中民俗。
4: 哎，看我们身后戏台上的条幅很有意思啊。它是秦川省秦腔艺术剧院青年团。
3: 没错，哎，珊珊，你最近有没有看过最火热的一部剧？
4: 主角。
3: 哎，里边的一个取景地呢，讲的一秦娥跟着县剧团第一次下乡演出，做慰问演出的时候，就是在这里进行的取景。
2: 在这里不仅是打卡剧中场景，游客还能亲身参与电影的演出呢。瞧，他们正挑选着心仪的服装造型，跟随着摄制组一步和参与到每一个场景之中。经过5个摄影棚不同场景、不同故事内容的电影体验之旅，最终在电影放映厅看到自己刚刚参与拍摄的电影，为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沉浸式体验，游客也能过把演员瘾。
5: 上学的时候我就看过白鹿原的小说，然后对于新疆人来说，关中的生活还是一直向往的。我们还参演了这个黑娃演绎的这个电影，小电影的拍摄，也是我们头一次参加这种沉浸式的，看到了我们自己参演的片段，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感受。这一次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6: 对，身临其境那种感觉。
7: 我刚刚当了一把，过了一把演员瘾，我从来没想过我自己能当上演员。我身边的游客朋友都在欢呼，都在雀跃，我也特别开心，我感觉我体会到了那个当一名村民的那种感受，然后到最后我还看了那个自己拍的电影，非常高兴，非常开心，下次还会再二刷。
2: 这里的夜晚更是不容错过，夜谈白鹿原，游客行走时灯光会随脚步亮起，仿佛仙境一般，全息投影再现民俗场景，演员从光影中走出与观众互动。
4: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身边真的是仙气围绕，像在仙境一般，然后尤其我们右手边的这个大屏跟自然的环境结合得特别好，就更像一个精灵的世界。
3: 没错，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屏幕上面的内容是万物生长这么一个主题，而且呢它的这个大屏其实是由4块小屏分别去组成的，里边有虚实和动静的结合，一部分的树它是在我们的荧屏里面，而另一部分的树我们看到的它是在我们荧屏前面自然生长的，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景象向大家去阐明白鹿原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好地方。
2: 白鹿原的夜晚被流光溢彩点亮，将整个山谷变成了光影的天堂，带游客走进一场奇妙的光影之旅，变化万千，神秘莫测。在这里夜晚绚烂如漫天星辰，其中的震撼只有身临其境才可感知。
8: 当时知道他在白鹿原所拍摄的， 然后里面的关中民俗、美景、美食、人文风情很吸引我。然后呢，我也想切身处地的到陈忠实先生笔下的白鹿原看看究竟是什么样子，如同到了仙境。哦、这不管是这个丁达尔效应，还是湖面的宁静，在夜晚这个路上走着，听着蝉鸣，听着蛙叫，感受到了夏日的轻松，以及这个刚刚立秋的微凉，非常舒服。
9: 在今年暑期过程中，周内的客流能够达到10000人以上，周末更能达到20000人以上，较去年同比增长50%以上。
2: 如果您是资深电影迷，不妨走进西影电影博物馆，里面收藏了上百台古董放映机，上万盘珍贵电影胶片，更能直观看懂一部电影完整的制作流程。如今底蕴深厚的西影创新打造全球首款座椅式无界 XR 影院，双目 8K 视角，让你坐着就能走进电影。XR 电影《玄奘与秋瓷》获得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虚拟现实电影。无界 XR 影院依托西影自主研发的全球首个坐观式虚拟电影系统，一把椅子就是一个影院。

0: 流动的歌，
1: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0: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2: 各位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 100.5

0: 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

0: 的这个生殖腺也是精华所在，因为它营养价值很高，富含蛋白质、卵磷脂、核黄素等等。其中卵磷脂呢是血液当中高密度脂蛋白，也就是所谓的好胆固醇的重要成分，有着调节血脂的作用，有助于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烹饪在沿海地区海胆蒸蛋广受喜爱，做法呢就是鸡蛋打散，加入适量的温水，放入蒸锅蒸到六七成熟，表面铺上海胆黄，大火再蒸5到6分钟，那直至这个海胆黄变色啊，变硬。
1: 嗯，那还有鲍鱼了，鲍鱼是七八月的时候肉足肥美的时候，它是一种生长非常缓慢的单壳贝类，每年七八月份的时候呢水温升高，鲍鱼呢就是繁殖向浅海移动，那这个时候呢肉足肥美是最佳的采捕季节。鲍鱼矿物质含量非常的丰富，每百克含钙266毫克，含铁22.6毫克，是饮食补钙和补铁的好食物。另外呢鲍鱼钠含量也十分突出，每百克含2011.7毫克，不适合高血压等患者使用。那将鲍鱼洗净切片，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鸡汤和清水煮沸，再放入葱姜料酒，笋片文火炖到烂熟。

0: 继续回到开心卫生活特别版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秋季啊，就是9到11月份啊，这个对虾我还蛮喜欢吃的啊。
1: 嗯，
0: 对虾的这个味道不单单很鲜美，而且还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营养品啊，每百克富含18.3克的。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本时段福利活动现在开始了。您要是正在找一款秋冬好冲泡、好吸收、配料表里不含蔗糖的食养好粉，请马上关注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我们选择河南焦作温县的道地卢图铁棍山药作为主料，配合红豆和薏米，经过敷。

0: 血液净化疗法救治及慢性肾衰，尤其擅长各种复杂血透血管通路手术，包括复杂动静脉内漏形成术、跨关节人工血管架桥术、内漏碎栓取栓术、内漏假性动脉瘤切除修补术、复杂中心静脉导管置入术、超声引导内漏球囊扩张术等。
1: 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想请高主任先跟大家来介绍介绍这个血液透析啊。那很多人会说这个血液透析是人工肾啊，那它究竟是如何去替代我们的肾脏完成工作的？它能替代哪些工作呢？请您先跟大家来分享分享。
2: 嗯，好的，谢谢周老师的邀请啊。现在跟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些关于血液透析的问题。那么人工肾呢，我们为什么叫它人工肾呢？因为在我们透析病在我们肾友啊发生这个慢性肾炎啊也好，糖尿病肾病也好，最终呢他这个疾病的发展呢走向了这个终末期肾衰。那么终末期肾衰呢就需要肾脏替代治疗。那么肾脏替代治疗呢，我们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血液透析。那么血液透析它替代了肾脏的这个工作，所以我们就把它这个称作人工肾。其实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很接近的这个其他的脏器替代，我们叫人工肝，大家可能也听说过。还有像我们呼吸机，我们就叫它人工肺。那么他们这些还有我们的心脏，我们心脏衰竭了以后也有人工心。有机械性的人工心啊。那么人工心、人工肺、人工肝、人工肾，这个里头最好的替代方式其实就是我们的人工肾，就是所谓的血液透析的替代方式。这是各种肾脏各种这个脏器衰竭以后替代方式里最这个完善的一种替代方式，可以保证我们的这个肾衰的这个病人呢长期的生存。那么它的工作原理呢跟我们肾脏很类似。肾脏的工作原理它就是肾小球滤过，像个筛子一样。滤掉这个毒素，然后保留这些有用的成分在体内。那么毒素排掉了，水分排掉了，那么这是我们肾脏的一个重要的功能。那我们的人工肾呢就是替代这样一个功能，把毒素呢清除到体外，还有水分，那么调节呢体内的电解质的变化，这个替代了相当一部分的肾脏功能，最主要的

0: 不是个很有毒有害的东西，
1: 嗯，
0: 它只是我们肌肉代谢出来的一个这个废物，它必须要通过尿液排泄，
1: 嗯，
0: 那么尿液排泄不掉呢，它在体内就会蓄积，所以我们看这个肾功能的这个问题呢，需要的指标呢，往往就是肌酐做参照，
1: 嗯，
0: 那么肌酐高了以后呢，这个代表肾功能在减退，哎，要是到了我们透析的阶段，肌酐往往达到了707以上，那么就可以作为一个透析的参照，哎，但是呢，
1: 嗯，
0: 是否真正需要透析，有可能呢，肌酐比这个低的情况下有严重并发症，还是要进行透析的。
1: 嗯嗯，那
0: 还有呢，就是，嗯，这个肌酐明显高了，其实我们有的年轻人，嗯，肌酐800-1000了，那么他一般情况可以，甚至用药物替代治疗稳定住了病情，也不一定就进入了血液透析阶段。
1: 哦，嗯，就是您说的这种，就是肌酐800-1000的这种年轻人的话，嗯，他有可能就是一过性的这种。

0: 发麻，有的病人浑身不舒服，然后到急诊室一查，哦，血钾非常高，甚至严重的高钾就要需要做血液净化治疗，急诊的血液透析才能控制住。
1: 这个情况确实听起来还是比较危急的啊。那在临床当中的话，或者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我觉得还有一种情况大家关注度也比较高，就是可能比如说突发性的这种中毒的事件啊，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出现这种中毒，那我们这个肾脏这个代谢的话压力也挺大的，出现中毒之后是不是也要意味着我可能要做血液透析来进行一个诊治呢？
0: 是的是的，这中毒呢这些年我们接触的越来越少了。我记得我刚上班的时候可能20多年前、那么那时候还是有中毒的。一个是那时候呢大家这个特别是我们郊区那时候还有农民比较多。
1: 是是。
0: 那么他做种菜啊或者种粮食用一些农药。
1: 是。
0: 管理的不严格的情况下会造成农药的中毒，那是比较多见的。我们往往做血液净化血液灌流治疗是非常有效的。还有呢就是一些药物。药物的中毒。药物中毒最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呢，就是安眠药的中毒。特殊情况下他过量服用，各种情况了，
1: 睡不着就多吃了两颗，但是肾脏功能也一般，
0: 不是这种情况，就是说这个情绪啊变化的时候一下子就是想不开了，大量的进食进这个服用了这个安眠药。那么安眠药其实我们这个血液净化治疗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以前我们有个小姑娘一下子不开心吃了100片安眠药，我们做血液净化过程中做着做着病人就醒了。原来病人是深度昏迷一下醒了。这个是比较常见。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其他的药物中毒。精神科的药物中毒还是比较常见，因为精神病患者嘛，他有时候他没有人监护的情况下一下子他吃了很多。吃很多呢做血液净化是非常有效的方法，血液净化血液灌流都是非常有效的办法，可以把它清除。还有呢就是重金属。锂啊铅啊汞啊这些中毒，它是我们也是可以有效的把它清除出去的。还有一些中毒就像这个麻风的中毒，还有一个是什么就类似的中毒，这毒的情况也是可以的。所以我们针对这个病人的情况呢也是相对来讲呢既有我们这个规范上的要求，又有我们根据病人情况进行的灵活的调整。当然呢对于病人自己来讲就像周老师说的我愿意透析我不愿意透析，患者他呢他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现在呢也是多方面照顾了，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慢性肾脏病的管理也是从多方面病人的经济情况啊患者的意愿啊我们治疗的手段啊多方面来这个进行治疗上的参考和调整，并不是一成不变，病不是很死板的。所以根据患者的情况呢我们多方面的参考。那么最终病人透析不透析，那么肯定是这大家有达成一致的意见了。
1: 是，
0: 你要我们透析了，还要让病人签知情同意书，让他了解透析，让他知道透析，他要进行生活的调整。甚至有的病人呢，可能不坐班的病人还是可以继续从事他原来工作的，有的坐班的病人，那么就要进行工作上的调整。这一切呢，都要进行这个病人的配合、医院的协调，包括透析的班次的调整，多方面的来为病人做好更全面的服务。
1: 那有那种比如说一直拖到最后的话，可能已经出现这种并发症，的情况吗？您在临床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就是一拖再拖的那种人？
0: 有的，
1: 有。
0: 是这个情况呢，我想啊，随着透析人群的扩大，随着这个国家我们现在经济方面基本从这个描述上来讲呢，来看呢，这个单侧做内漏的这一只手呢出现手的肿胀还是比较常见的。那么他的手的肿胀呢往往就是透析结束了以后啊局部的这个穿刺点的按压可能过紧了，或者是这侧手的回流有影响，内漏的功能有轻度的受损，那么回流的静脉有狭窄，都会导致这侧手肿胀。有的时候跟内漏有关呢我们叫肿胀手综合症。这个往往通过这个对动静脉内漏的治疗啊近端的静脉这个狭窄部位进行球囊扩张就可以改善。 那么他说的脚肿呢，其实跟手肿啊应该不是一回事。
1: 哦，
0: 那么我们透析患者呢会有脚肿的情况。
1: 嗯，
0: 那么他出现脚肿的情况呢，

0: 往往是因为透析间期啊，喝水量多了，水分控制的不好、然后透析过程中呢，由于你过多的脱水，会造成病人血容量的下降，会有这个低血压的情况。那么低血压过低了以后呢，又不能过多脱水，那么导致单次透析的过程中呢，多余的这两天积累的水分呢，没有彻底清除。那么回到家以后，第二天控制的还不好，那么很快脚就肿了。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透析，体内还有多余的水分没有被充分清除掉。这个要求我们透析的患者啊，在透析间期一定要控制饮水的量。我们成自己的一个血管通路。那么每次透析呢，就打自己的这个上肢，也有做下肢的，那么它的静脉，打两根针，一根针呢把血液引出到体外，在体外形成一个血液循环，这种基层医院、民营医院占了大多数。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些头部医院、一些大医院的带领，把基层医院的医疗水准给它提上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叫同质化管理，让这个三甲医院患者能享受的治疗水平呢，普及到我们基层医院。
1: 那在透析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一般来说就是频次就是隔天去做吗？还是有的人可能能隔两天去做一次呢？
0: 大部分病人呢都是隔一天做一次，但所谓的隔一天做一次，我们一般以一周来算，就是一周三次。在这个基本上就是国内外一个公认的治疗的频次。绝大部分病人呢达到这个频次，已经能够进行正常的生活，生理生活都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那么也有病人在特殊情况下他会增加频次的，特别我们住院的病人，出现了严重的感染啊、心衰啊，这些表现，他往往就会增加频次，有时候一个礼拜四次、五次，甚至有天天做这种情况。
1: 那血液透析的这个患者，他整体的预后的情况如何？能不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参与一些户外的活动，甚至说是出去旅游呢？
0: 周老师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说我们现在经济条件大家越来越好了，
1: 是
0: 我们透析病人，过去透析病人呢，其实因为长时间的经济上负担，往往生活条件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随着我们医保政策的改善，这个完善啊，基本上我们透析这种自付部分已经很少很少了。那么大部分病人的生活条件都是非常好的，那么他就面临的一个需要这个更高的生活质量了。那别人能旅游，我们也想去旅游啊。别人出去玩，我们也想出去玩啊。其实这前些年我们就有一些病人呢、这个比较夸张的一个例子啊，一个病人，到美国去帮他们家女儿，带外孙，带外孙。那么去了美国以后，我们也给他写了这个透析的相关的一些内容、一些资料，给他做了翻译，他带去美国。还有呢，就是他呢到当地了以后呢，他们家女儿就在社区里给他联系了一家透析中心。那么社区透析中心呢拿到的我们的资料以后呢，给他进行了很完善的透析治疗，很好透析治疗。那么他的这个就是说完全可以去出国，当然经济上这个就不能够医保报销了。那个还有一些病人呢，就是旅游，那么去东南亚旅游，现在那时候也是很火的。那我们有病人去，有病人去，特别有病人去新加坡，都是到当地都可以联系的。当然这部分费用也自己掏了。那么短时间的旅游是没有问题的，那么长时间肯定你要固定一家透析中心。短时间呢，到一些透析中心去透析，那是完全是可以的。他们呢，这个技术的相对来讲呢，都是很完善的。还有我们国内呢，在国内旅游也是可以的。我们有病人去北京去旅游，去这个南方去旅游。我们很多的肾科我们都是很熟悉的，我们就是跟这个肾科的血液净化中心的主任打个招呼，都可以在那边住一段时间，透析旅游都是可以的。还有现在呢，这个我前面跟周老师沟通了，那么很多老年人投亲靠友，现在都是父母投靠子女，
1: 是
0: 我们有北方的病人到我们这儿南京来透析，有云贵的、四川的，到我们南京来透析，有甘肃的也都有，南方的也有，这个来到我们这儿长期透析定居的都是可以的。
1: 是，
0: 那么他呢，这个就是在医保上面，他要这个完善一下医保的这个转诊呢，一个手续，手续完善了，他就长期透析，医保直接报销都是没有问题的。
1: 这个大家不用太。

0: 爱去担忧和担心啊，说我一旦透析了以后，我就只能固定在这一个范围之内生活了，不至于啊。你看，像其实刚才高主任说到那个例子，去到美国都可以啊，只不过我们提前做好一些准备的一些措施啊，就可以去去满足您的这种出行的需求和需要了啊。那当然，出现这种急症的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如果打个比方，我还没有建立这种血管的通路的情况下的话，我们到医院里边应该怎么去进行处理呢？
1: 这应对急症的情况呢，其实我们医院还是见的挺多的。那么特别是在我们的急诊啊，那么突然出现突发的情况，出现急性的肾衰，急性的中毒，那么需要马上的进行血液净化的治疗，那么我们都有一些这个临时的血管通路，我们叫临时的深静脉导管，那么我们马上短时间几分钟十几分钟就可以完善给他建立一个临时的血管通路，那么进行血液透析治疗，这个问题都不是很大的。
0: 就根据不同的情况，我们会用不同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好，那关于血液透析相关的一些我们可能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知识点，我们给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辟谣。
2: 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危险。
3: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2: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流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3: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0: 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网络上关于透析的一些热点话题。那首先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有人说啊，越透析肾功能越差，想问一下，这个是真的吗，高主任？
1: 这肯定是先说结论啊，肯定是假的啊。那么越透析肾功能越差呢，这个往往一些这个这些老百姓啊，以讹传讹，认为啊。不能做透析，
0: 是
1: 打死了也不能做透析，做了透析就摆脱不掉了。其实结论啊，他这个说是透析了就可能摆脱不掉，有一部分的道理。就像我们这种慢性的肾功能，生了孩子以后呢，这当然要透析中医要全力保驾了。
0: 对。
1: 那么在这女同志，这个怀孕期间，透析频次是要增加的。一个礼拜呢，甚至要做到4次的血液透析。那么降低
0: 一些问题啊，包括像这个肾脏方面的一些慢性疾病的一些问题，想来咨询的话，可以找到南京鼓楼院血液净化中心主任高明高主任。好，那高主任，今天我们聊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
1: 好，谢谢周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0: 好，再次感谢高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也要再次感谢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这里呢是医学大观，我是郑坤，各位，明天再会。

0: 难得逞的，
1: 哦，
0: 所以它和那个传统的农药思路啊还是不同的。
1: 嗯，
0: 传统的农药思路啊，就是见虫杀虫、见菌杀菌；
1: 嗯，
0: 南农的佑康就是让植物自己变得更强壮，就像主持人所说的，植物健康了，人健康了，那么人不怎么会得病，植物也不会去得病。
1: 嗯，嗯，真的好神奇啊！那么这个南农佑康它是作用于哪些植物呢？
0: 根据目前的田间试验数据来看啊，就是我们结合前期我们实际做的数据，南农佑康已经在大豆、水稻、小麦等主粮作物上验证了效果。特别是在大豆上喷施植物以后呢，叶片会变得浓绿、性感、粗壮。特别是大豆上的根腐病、病毒病、细菌性病害等病害发生的频率和次数是显著降低的。同时，大豆上有一个最难以控制的就是大豆的一个早衰，然后喷上这个南农佑康以后呢，植物的早衰也得到了比较好的一个缓解。在水稻上呢，与常规的防控方式对比相比呢，综合的防控率达到了80%以上。在小麦上呢，对白粉病、赤霉病的防控中也表现出比较好的效果。关于像葡萄啊或者等其他的高价值的经济作物中，啊，我们现在就是尚没有明确的数据，但是我们相信啊，就是因为免疫是不分物种的，就像人一样，每一个就是小孩儿或是其他人，就是人种都可以打，所以免疫是不分物种的，所以蛋白类免疫诱导剂通常是具有广谱性的，因此我们也推测啊，其可以诱导多种植物的免疫活性，从而去抵抗植物对真菌、细菌、病毒的一个抵抗能力，现阶段主要是这个情况，对。
1: 这个南农佑康已经大面积的来进行推广了吗？
0: 示范推广，
1: 示范推广啊，那现在在哪些地方已经落地了呢？
0: 今年呢，就是我们其实，产业化的过程，基础研究理论可能经历了近20年，然后产业化的过程中，我们可能是近4年就开始做了，然后江苏呢，是咱们南农佑康田间示范的一个核心区域，已经有了一些数据支撑啊。举几个例子吧，就是在咱们江苏徐州的大豆田啊，喷施了佑康之后呢，根腐病、病毒病发病率降低了啊，降低到68%，然后单产也提升了将近15%。25年呢，应用该集成技术的大豆高产示范田呢，亩产突破了300公斤。然后在江苏的那个水稻田呢，我们在喷施和常规防控进行对比了，以后呢，可以减少化学用药的20%的情况下，综合的防控率仍然达到了80%以上，亩产提高了6%。此外呢，我们现在也在和江苏省的进入农科院，或者福建的南平，就是祖国的其他的地方，在进行试验中，产品在小麦白粉病、赤霉病，以及在西南地区的大豆病毒病的防控中，也表现得比较优异。然后团队还将那个佑康与前期咱们研发的大豆种植剂深度融合，构建了覆盖叶片喷雾，这样的话去重塑，植物，这个生育期内的一个抗性的一个水平。我们的用量是非常非常低的，就像人的疫苗是一样的。
1: 用量低，但是并不代表效果不好啊，效果还是很明显的，是不是？
0: 对，植物疫苗呢，就是跟人的疫苗是一样，是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如果是用量很大，那就是主食了。
1: 还有大家可能也会想啊，这个东西效果这么好，是不是也比较贵呀？
0: 它不会很贵，一亩地一次用药大概在3到5块钱之间，然后不同作物之间它是也是有一定的差别的，有的叶子大，对吧？有的叶子小，像水稻就细条的，所以它跟这个叶面积也有一定的一个关系。同时呢，在一个是防，一个是治，防的时候可能用量非常低，治的时候可能要稍微增加一点用量，所以这个每亩的一个使用的一个一次的使用的一个价格呢，可能就是在3到5元之间，对。
1: 就是次数也是根据田间情况自己来决定的，是吧？
0: 对，也可以和一些肥料、药肥协同进行一起使用。
1: 可以一起使用哦。 而且用了这个疫苗之后的话，意味着它后面的很多的一些这个疾病啊就会少了之后，它用药也少了，其实是降低成本的。从总体来测算的话，应该是降低成本。

0: 是的，是的，因为你激活了之后呢，它有三方面的，一个是防病、增产、抚养健康，所以你可以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量，
1: 对，是的，
0: 然后减少肥料的使用量，同时土壤还有一定的修复，可能在使用土壤肥料的时候也可以减少。
1: 调到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或者呢是中波 AM702 啊，也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好，看到有听众朋友圣贤之人跟我互动说啊，说这个疫苗啊，这呢是可以打的，不仅是人、植物，应该说一切生物都可以通过打疫苗来预防疾病。只不过呢，预防疾病疫苗的研发实在是太难了。啊，疫病的研发与新药一样啊，应该说疫苗的研发啊与新药一样，很费时间和金钱，是很难的。哇，你怎么知道那么多呢？确实是啊。你看我们专家都是研究这个20多年啊，十多年都算短的了啊。我们
2: 以氮为媒，农文旅融合发展，依托本土乌饭节等节庆平台，乌金烤鸭蛋频繁亮相市集与展会，带动了乡村旅游和民宿餐饮，更在每年30多场的各级农产品非遗展会中不断拓展着市场版图。如今乌金烤鸭蛋年产值达3000万元，持续擦亮着丽水生态农产与非遗水乡的特色名片。
1: 这么好吃的乌金烤鸭蛋，咱们一定要去尝一尝啊。现在其实网上也都有售的，大家不妨可以来感受一下。它跟我们吃的普通的鸭蛋呢不一样，它的颜色看起来呢是那种被烤过的，有一点棕色的那种样子啊，然后呢一戳就是那个油直冒，哇，吃在嘴里真的是特别的咸香啊，非常的爽口。
3: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1: 好，听众朋友，9月23日，
4: 记者，现阶段回港的大多是近海作业渔船和运鲜船，整体渔获产量不大，大批大拖网渔船仍在海上持续作业，后续会源源不断带回新的渔获，持续补充市场货源。高红喜，
5: 我们这只船进来的除了梭子蟹以外，还有其他那些板鱼啦、八爪鱼啊、鲤鱼，估计中秋前后渔船将陆陆续续迎来返航高峰，像鲳鱼啊、黄鱼、带鱼等精品鱼货会大批量的登陆码头。
4: 按照历年渔汛规律，中秋前后众多渔船将迎来集中返航高峰，梭子蟹、大鲳鱼、优质黄鱼等精品海鲜会大批量登陆码头。随着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旺季到来，江苏本地海鲜品类将更加齐全，货源持续充足，海鲜价格也将逐步趋于平稳，让市民和游客能尽情品尝地道鲜美的海味。
1: 真的是太幸福了啊。那么中秋临近了，我们江苏各地的应节首座中秋传统美食也陆续上新了，传统老味道留住记忆，新品类呢不断推陈出新，老手艺呢对接新消费，提前带热了团圆的味道。我们来听本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最近一段时间，常州新北区的一家麻糕店格外忙碌，月亮饼销售火热。老板顾雪平从1990年开始做月亮饼，包好青菜馅后，要把馅擀得几乎半透明，再放入平底锅煎至两面金黄。对当地人来说，月亮饼不只是一道点心，更是
1: 规定时间内完成捆蟹任务，就可以领取当地优质农产品试吃装或者丰收市集的优惠消费券。哎，这个呢还挺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的。不过呢，我最近也问了一位养蟹户啊，我说现在中秋之前螃蟹怎么样啊？有没有那个肥满的螃蟹，咱们可以呢尝个鲜儿的？哎，他说还不行，现在呢可能母蟹还好一点啊，公蟹是还比较空啊，所以真正的肥美的螃蟹呢，还要等到中秋国庆啊之后，可能味道才会更好、更肥美。好，大家耐心等待吧。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喽。谢谢大家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日常的养护，想要给自己安排关节营养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哦，400-710-2802，400-710-2802。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胫骨状正品保障限时补贴。

0: 部以乔批为脉、情意为魂的南洋往事中，这些潮汕元素是深植潮汕人心里的情感归宿，更孕育出潮汕人有情有义的精神品格。越来越多游客跟着电影奔赴电影取景地旅游打卡，甚至有不少消费者还在二刷三刷这部电影。
1: 我觉得第一遍我看到的是爱情的这个忠贞，那么第二遍看到是亲情或友情，到今天第八遍看，我是觉得我看到的是整个的华侨史。
2: 来到这里看潮州看是特别的触动，也会感受到我们的先辈那个敢为人闯的那种精神。
0: 给阿嬷的情书的全球爆火，让不少海外华侨深受触动，专程从海外赶回来寻根。侯一南是一位来自西班牙的华侨，这次是趁着暑假回国旅游，听说这部电影很火，他今天特意来影院观看，被里面的情节感动到落泪。
3: 其实我们在镜头上有看到刚刚您在看电影的时候其实是有潸然泪下的，想问一下什么样的情节触动了您呢？
4: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也去过很多的这种华侨博物馆嘛，也看到过很多的这种侨批的原件，那其实在看这部电影之前，这些侨批对于我来讲可能就是在博物馆橱窗里的一个文物，但是这次呢就是看到了他们一封一封的侨批，然后承载了就是两位老人之间传达差不多半个世纪这样的一个情谊。那我觉得其实它已经从一个冷冰冰的文字已经变成了就是情牵两岸或者情牵两位老人之间的一个心灵的一个寄托。
0: 看完电影后，不少华侨会选择前往影片中的潮州会馆、宗族祠堂的取景地潮州潮安区的龙湖古寨打卡。
5: 因为之前看的电影嘛，所以就觉得说走到这个地方特别有那种记忆点，就是好像这个就是他们拍摄的地方。
0: 影片之中蜿蜒古朴的五官像是男女主角爱意萌芽。
3: 到广州应该有直飞吧，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揭阳中转一下呢？
6: 是有直飞，因为前段时间不是阿妈的情书很火嘛，我们都有看，然后觉得很想过来看一下这个实景，所以我妹刚好是毕业嘛，我就说带她出来玩一下。
0: 电影中温良贤淑的青年舒柔身着旗袍，扛着标旗缓步巡游，少年木生对他一见倾心，不由自主一路追随，在石板桥上落水。这段唯美的初遇让这座见证邂逅的石板桥成为无数影迷心中的必打卡地。
7: 这个地方不就是那个舒柔扛旗走过的那个地儿吗？对，我刚才一来我就感觉到跟电影就是很契合然后觉得这一趟来还挺值得的，本来想着是说中转就在这儿吃吃美食然后逛一逛，没想到还给安排了这么一个小插曲，我觉得还挺好的，觉得幸福来得很突然。
8: 你从一个观众然后说有一种身临其境，然后不光是二维的平面，更是更多的三维的情感的代入吧。就像其实我觉得这跟逛博物馆很像，就是你从一些静物上面了解到你曾经感受到的那段历史，感受到那段个人裹挟在时代洪流中的那些情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
0: 清澈溪流绕

0: 嘛，这是我们的老话。然后呢就很少去打工，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本能吧。生意还是不错的，也托这部电影的福，然后让我们有一个小本生意经营。
1: 进入暑期，于俊才的生活更加忙碌充实了，不仅要卖果汁，还要帮叔叔照看体验扛标旗的生意。
0: 每一次有游客他来扛着旗的时候，我们会很就是很认真的告诉他哪边是头哪边是尾，要怎么走怎么拿啊。一会儿你们体验的时候我也可以告诉你们怎么拿。对，因为扛标旗有它固定的一个姿势和走路，会显得更优雅。
2: 文斌，你有扛过标旗吗？
3: 没扛过标旗。
2: 我们这次一起体验一下。
1: 女性游客可以体验扛标旗，男性游客则可以和剧中邮差同款自行车合照。电影上映后，西旗洲的客流量最多时一天有5000人次。为了让游客可以在这里更深入的体验，当地还在进一步规划设计。
4: 为了承接这波流量，然后我们包括这个荷花池其实刚刚铺设不久，然后包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墙画，我们就是为了希望说能够加入电影当中的这种叙事的线索，包括说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的，比如说弹标旗呀，比如说写桥批、记桥批，这些东西就是希望说给游客增加一种互动的环节，然后提升我们游客的体验。
1: 像西旗村这样被电影带火的还有棉湖镇。在棉湖镇，电影取景地基本是围绕兰芝和父亲在暹罗做生意的场景。旅社被烧毁后，兰芝和爸爸开了一家无米果店维持生计，剧里的果店也在这条街附近。
2: 无米果它煎出来的时候就滋滋冒油，看着就很有食欲。
5: 其实呢，无米果呀，在我们这呢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水晶果，因为它就是蒸熟之后就在煎之前果皮儿是晶莹剔透的，就跟水晶一样。在我们潮汕有这样一句话，就是我们经常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即便你的厨艺再好，那你没有材料没有米你也做不成饭。可是呢，兰芝在遇到家庭变故的时候呢，他以这个卖无米果为生，维持了家里的生计。那我在网上呢也看到了网友有一句话，他说在这里呢也感受到了无米也能成炊。所以呢，在兰芝家中遇到变故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潮汕人他那种很坚韧的性格。
1: 用番薯粉和好做外皮，里面包上韭菜，上锅蒸熟后再用热油煎成金黄色，一份电影同款的无米果就制作完成了。电影中坚果卖果的小店如今还在营业，而且店家每天还会免费送给游客品尝，
6: 最多的时候是3000多个。那时候我就一家人都在这里帮忙，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很多人，这条街都是满满都是人。
1: 原来米果店老板的爷爷也有着和男主人公木生相似的经历，所以在电影开拍时他就赞助剧组无米果用于拍摄。电影上映之后，来打卡的游客在这条街上找不到无米果，他便自己开始在这里煎无米果。
6: 这样有一些游客来的说要带回去，我们跟他们说
1: 是推出宠粉举措，上线多款文旅体验项目，
7: 精心策划了5条线路。我们这5条线路呢，就是覆盖了怀旧人文、青春打卡、徽语研学，还有侨胞寻根，还有我们的特种兵一日游多种主题。他们想在电影这个取景地，然后根据我们电影里面有呈现的那个美食哈，现在暑假是持续升温，特别今年的就是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看了跟给阿妈的情书这部影片之后，所有的电话基本上来咨询的都是说要跟着阿妈的取景地来，所以我们基本现在的线路呢也是以小包团为主，就是每一个小团呢根据您的特色来制定我们这个线路。
1: 揭阳潮汕国际机场是潮汕片区的核心空港，航空旅客抵达潮汕的第一站便是揭阳。自电影上映以来，前往揭阳机场的机票预订量环比大涨128%。
8: 暑期呢，我们增加了非常多的航线，那截至目前为止呢，我们的航点是达到了70个。旅客在中转的这段时间内呢，那我们如何让旅客享受到更多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大约是一个1.5小时到2个小时这样一个路程，然后把旅客带到我们的石板桥，还有带到我们的大榕树去看一看，亲身体验一下电影中的一些场景。
1: 游客落地后，往往先

0: 打卡电影取景地，再串联汕头、潮州，把潮汕地区玩个遍。明天的节目，消费主张记者将带您走进汕头，继续跟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尝潮汕美食，深度体验潮汕。
1: 66，所以我就放在冰箱里。五一节就开放，开放我就把这些都放在这个挖里。每个人来到这里都要炒一下。
0: 张冕虽然不住在这里，但为了游客，他每天依旧会从家里来到老屋，让大家自由参观。
2: 感觉电影不只是就是说让我们看到了潮汕人的一些情怀，然后也让我了解到了就是一部好的一部电影它背后的故事是很多我们的潮汕同胞孝老伯这样子的人支撑起来。
0: 在游览这些古建筑和老房子后，沈炫炫决定今晚要找一家汕头特色的老宅体验一下。在网上一番寻找之后，沈炫炫还真找到了一家这样的民宿，刚好离张厝只有10分钟的车程。
2: 像刚刚看到一些龙眼井啊，还有像这种四马拖车，它这里的一个造型，我觉得就很像住在电影里面，感觉很有那种古老的老厝的感觉。
0: 四马拖车的建筑结构复杂而严谨，以中间的大祠堂象征车，左右两边的房屋象征着拖车的马，整体格局就像一架由四匹马拉着的车子。这种建筑形式以祠堂为中心，子孙按辈分大小分住在相应的房子，体现了潮汕人对家族长辈的尊重和对家族传统的维护。
3: 感受的是潮汕的古建筑，第二是能够体味到、感受到我们电影《给阿嬷情书》里边的历史的一个原汁原味的东西，包括里面我们打造了一个主题屋，
4: 带动了汕头为你的人流增长。所以呢，我们至于当地的餐饮行业，它也都比往年在增长。26年的暑假会比2025年会增长18.8%。
5: 为了不要让大家漏掉很多的
6: 运票过来，然后兑换他们专属的那个优惠，几十份是还是有的。
0: 跟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游汕头，票根不再是观影的终点，而变成了消费的起点。2026年5月20日，汕头文旅部门推出了2026年首批夏季文旅精品线路，共10条，其中包括跟着阿嬷游潮阳、影视乡愁寻根之旅等线路，部分线路还包含了潮阳莺歌舞、舞狮等民俗表演和滨海体验项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暑期汕头旅游预订量较去年同期翻倍。这个暑期，欢迎您也来到阿嬷的家乡，一起感受有情有义的烟火潮汕吧。

0: 现在是晚上2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山西谷芦苇荡，观鸟人扛着几十斤重的摄影长枪短炮，一头扎进大自然，一手就是一整天。
4: 那像这个半道大翠，它的鸟巢费是多少？
5: 1300，那我拍2天就600。
3: 拜门暗道停不下来，鸟儿带来的不只是风景，更是藏在山林里的心会折腾。索性把自家改成了民宿，管吃管住管带路，一条龙都包了。
6: 因为它巢穴在附近，它就每天要飞过来这边洗澡啊、抓鱼啊。我们这边搭了一个盆啊，这是在这边静静的这个隐蔽的守候着。
3: 搭建在溪流边的观鸟棚，铺着迷彩网，十分隐蔽。棚外溪水潺潺，人在棚内能看清溪对岸的每一根枝条，飞来的鸟儿也不易被打扰。
6: 当然，大翠来的话，第一个它会停在那个横的那一条那个枝上。那个我们统称一号点，当然讲飞到一号点的时候，它就是顺着那边一号点去找，然后二号点就是在藤条后面那边还有个黑色的那个枝伸出来那个位置。当然我讲几号点的时候，大家就根据这个去点位去找鸟。
3: 谢芳林跟踪斑头大翠多年，对它的习性了如指掌。他说，斑头大翠对栖息环境极为挑剔，只生活在低山丘陵、常绿阔叶林中的溪流岸边。水质必须清澈，食物必须是野生鱼虾，一旦环境被破坏，它们就会离开。
7: 鸟来了，就是斑头大翠。
6: 对，所以我一听到的声音，我就身体就马上觉得就会有反应，然后一听，哎，就这个，很兴奋，很激动。
3: 一提起斑头大翠，谢芳林的话匣子一下。
5: 圈子里，我们很多人马上就会第一时间赶过来，因为鸟讯不等人。
3: 作为一名资深的观鸟拍鸟爱好者，十多年时间，杨菊芬已经拍过我国境内的1080种鸟类，每次花销不少，却是乐此不疲
5: 啊。主要是比方说来回车票啊，然后住宿吃饭啊，还有就是这个鸟堂费。一般呢，我们平时一般

0: 看到并记录下这只神秘鸟儿的影像，摄影师们兴奋不已，卯足了劲儿出片。
1: 今天还不错，还能拍到，这是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所以也很高兴。
2: 反正是整个追焦追了100多张，天鹅跳舞样的，有那样的。这个是个亚成鸟，它的这个脖子上应该是。

0: 丹顶鹤呢，它是非常依赖于这个芦苇肘的湿地环境进行栖息生存的。我们保护区呢，就是为了维持住丹顶鹤的环境，然后做了许多工作。一是对它这个湿地环境进行一个整体的保护，进行一个补水，然后还有就是减少人为破坏，我们有专门的那个巡护员进行工作，然后进行科普宣传，提高人们对自发的保护野生动物、野生丹顶鹤的这个意识。
1: 守护丹顶鹤说来简单，日复一日的坚守却格外不易。这天一大早，扎龙自然保护区的饲养员夏艳辉已经出现在鹤舍前。
2: 走了，宝宝。
1: 几声呼唤，60多只丹顶鹤宝宝从草丛里探出头来，扑棱着翅膀朝他奔来。
3: 这是模仿那个鹤妈妈的声音，就是招他走了，我们去溜达玩了，去找吃的了。他一听着就跟，赶紧就跟着走。你看都来了，看一到这里的，就可以自由活动了。他就知道这个到我的场地了，我可以自由活动了。
4: 啊，就相当于把他们从矮草区领到这个比较高的地方，这虫子多是吧？
3: 对对对，
4: 能抓到什么食物呀？
3: 抓着小青藤，还有小蚂蚱，这些个小虫。他就在里边抓，你看，自己这块吃完了就快要换地方，自己在这片区域挺大挺宽敞，你看看都在那吃。
1: 夏艳辉是扎龙保护区的鹤妈妈，她的工作是从一枚蛋开始，把小鹤养大，教他们觅食、飞行、学习野外生存技能，再把他们送回自然。20多年来，从他手里走向野化的丹顶鹤超过1000只。
4: 这群小鹤是多大岁数的？
3: 最大的就是2个月零几天，最小的才1个月零几天。
4: 啊，
3: 就是他们现在主要的任务，他们就是锻炼。
1: 这个鹤宝宝幼儿园是为了解决野生丹顶鹤幼崽成活率低的难题而设立的。
0: 野生丹顶鹤吧，它每年呢，它是一对鹤爸和妈，它只下1到2枚卵。然后这1到2枚卵呢，由于它的野外环境呢，它会，它的成活率较低。我们就是建立这个繁育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人工干预，然后来提升它这个幼鹤的存活率，然后让它最后回归到野外，然后来实行那个野生丹顶鹤种群的复壮。
1: 另一片芦苇荡，饲养员徐慧发出了一声长鸣，远处几只丹顶鹤立刻应声飞来。
5: 就是啥，一个人一个叫声，就是听习惯了。你像那头那个小鹤，他们那些叫声，一个人叫声都不一样。
1: 徐慧做鹤类监测和管护已经20多年了，他向记者介绍，散养鹤是介于野生鹤之间的过渡种群，他们自己筑巢，自己孵蛋，自己带小鹤。他每天的工作是骑着电动车在湿地里观察每一只散养鹤的状态，如果发现鹤有异常，要立刻上报。
5: 这要跳舞，你看，你要跳舞。他要是饿的情况下，他就看着我车，不管是开这个三驴子呀，还是骑摩托啊，还是开那个两轮的那个电动车啊，大老远他就往这边奔你来了，你看这不出来了吗？当然说这他们是新过来的。
4: 那如果他持续在公路这块晃悠呢？
5: 持续在公路晃了，就得人就是抓紧的那个巡视吧，看着他就往下点引，别让他是站到公路上。
1: 徐慧口中所说的引，是通过投喂食物、播放鸣声引导鹤。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眼下暑期出游热度持续飙升，搭乘旅游专列松弛漫游成了度假的新风潮。听说过铁旅融合吗？铁路部门和沿线文旅资源深度联动协作，一趟旅游专列一站式把吃住行玩安排得明明白白。上了火车之后，旅客不用操心做行程规划，这种新玩法的体验感究竟怎么样呢？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出发。

0: 是火车，
1: 下面
0: 是雪莲，提醒您。
2: 晚上九点，乌鲁木齐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

0: 来自湖北、浙江、广东等地的90多名游客正在检票进站，他们即将开启一场环江之旅。这趟旅游专列全程共计11天，通过火车线路串联起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喀什古城等新疆南北疆景点。聂海燕在铁路部门工作10多年了，从去年开始他成为这趟旅游专列的列车长，到现在已经执乘过20趟专列。而这趟旅游专列全程共计11天，串联起新疆多个特色旅游景点。
1: 预祝大家在接下来的旅途中玩得开心，吃得舒心。
0: 晚上10点，列车缓缓开动，这场环江之旅正式拉开帷幕。这场列车采用西发招致、车随人走的模式。
2: 中国基本上都走遍了，很多地方都有了，但新疆一直都没有游过，因为新疆太大了，对吧？又很美，所以是也是想了却一个心愿一样。
3: 先上天山，再坐天山，必见美好。
4: 因为就是很长的路程都是通过火车来赶路，而且是在夜间，这样就节省了那个很多时间，同时呢赶路也不至于这么辛苦哈。所以我综合考虑下来就选择了这个专列的模式，很期待比方说赛里木湖啊、喀纳斯啊，还有那个喀什古城，这几个地方我们都觉得非常值得期待。
0: 夜深了，乘客们逐渐进入梦乡。这趟旅游专列的大管家朱根宝还在和车上的工作人员协调安排第二天的行程。这个旅行团配有4名导游，由于大部分游客是老年人，团队还专门安排了随行医生。
5: 车上的事呢，可以找列车还有我给你们负责，在过程中出现问题了我们不怕啊，很简单，反馈过来，你们解决不了反馈过来我们来解决。
0: 早上7点半，旅游专列抵达了新疆北屯站。经过一夜的行驶，游客们迎来了他们这趟旅程的第一个清晨。下车吃过早餐，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换乘旅游大巴，赶赴本次旅行的第一个目的地——阿勒泰喀纳斯景区。
6: 大家可以往里面走。
7: 美丽的喀纳斯啊！
0: 游客陆续抵达，热腾腾的饭菜端上了桌，冷水鱼宴、烤羊肉串、手抓羊肉、大盘鸡，独具特色的新疆美食让游客们大饱口福。而为了照顾南方游客和老年人的口味，团队也安排了一些相对清淡的餐食。吃饱喝足后，游客们开始游玩行程的第一站喀纳斯湖。
8: 我们现在人都齐了，就跟着我们团走。
0: 游船缓缓驶离码头，两旁的针叶林像墨绿色的帷幕向后退去，远处是密林覆盖下层次分明的山峦，而雪峰则高悬其上，仿佛是另一个世界。游客们纷纷拿出手机拍照，记录下这浑然天成的绝色美景。
2: 这喀纳斯这个点美真的很好，正是一个很宜居的季节，我们这次算来对了。
0: 在喀纳斯湖边的栈道上，记者遇到了来自湖北武汉的吕平老人，他今年86岁，是这趟环江旅游专列上最年长的游客之一。老人家腿脚不方便，原本这样的高龄游客和环江这种长途旅程很难联系在一起，但吕玉平老人依旧是底气十足，满怀期待。
9: 我今年86岁，我从湖北武汉到新疆，我这么大年纪了，拼一把，拼赢了我这一辈子值。
0: 老人家说自己的勇气并不是凭空而来，登上列车之后，他和家人发现这趟旅游专列上60岁以上的游客占了大多数，因此旅游线路的设计也照顾到老年消费群体的特点，不是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慢下来的体验。记者也发现，除了专列上的适老化改造，景区游览的节奏也被刻意放缓，还贴心地为行动不便的游客准备了轮椅。
9: 我这么大年纪了，有人走的路上，老奶奶多大年纪了，多大年纪，不简单不简单，帮忙的人多呀。我到喀纳斯湖吧。

0: 见了我们有困难都出手主动帮忙。
1: 吕章辉是这个旅行团的导游之一，他所负责的这个团有近30人，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就是86岁的吕平老人。吕章辉专门准备了轮椅，还根据当天的景点特点把团队拆成2条路线，体力好的走远路，年纪大的走缓坡，团队成员根据自己的体力量力而行。
2: 因为现在是暑期嘛，所以呢就是大的大小的小，所以这个年龄层次呢拉得蛮开的。不过一般选择这个坐火车一般都是中老年朋友会比较多一点。老年人呢，我根据他的自身的这么一个身体素质，对吧，我会建议他什么景点你可以去。我们这个行程才刚刚开始走啊，北疆还没走完，南疆还没有涉足，所有的客人我跟他们说要保持体力。
1: 吕章辉做导游已经20多年了，每年有200多天都在外地带团。吕章辉感慨，以前自己很少有机会能承接高龄游客，但现在不一样了，专列旅游的舒适性和慢节奏让一些老年游客重新拾起了出门看世界的勇气。
2: 因为我认为坐火车玩新疆是最好的选择，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可以晚上你躺在火车上面，第二天就抵达下一站的目的地去游览。6500公里，南北疆我算了一下，他们的行程大约是6500。
1: 开行100趟旅游专列，截至目前已开行60列，累计接待游客近1.8万人。
3: 我们在一起呢，这个重点是研究一下这个2027年咱们旅游专列的一个设计，就是展现。
1: 游客们还在新疆的美景中流连忘返时，当地旅游专列的运营团队已经开始为2027年的产品做着准备。他们打算结合新下线的2组车体，进行不同季节、不同热门景点的路线设计。
3: 实际上呢，从目前来讲，这个阶段呢，设计旅游线路应该是一个比较当务之急的一个事儿。因为从目前来看呢，这个26年旅游专列已经开行近一半儿，目前呢市场上应该来说，从去年到今年，这个入疆进疆的旅游专列的竞争也比较激烈。
1: 林文是旅游专列运营团队负责人，从事旅游行业已经20年了。他告诉记者，旅游市场环境在变，消费者的需求也在变，在不断提升旅游专列的软硬件品质的同时，他们也在尝试更多旅游专列加的新探索。
3: 比如说这个旅游专列跟公路交通、跟飞机，就是我们所谓的空铁啊，然后公铁，还有包括这个海铁的一些联运，一方面呢就是丰富我们这个丰富游客的一个乘坐体验，其次呢也能把我们旅游专列就是从头到尾都是火车的这种单一的交通方式能跟地面结合起来，就想再进一步个性化方面，特别是旅游专列的这种灵活组合与搭配上，能够满足这个一部分游客。
1: 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随着各地旅游专列不断升级，传统出行模式正在被改写，坐着火车慢旅游成为全新潮流。盛夏暑期，飞驰于铁轨之上的旅行团还在勾勒更多鲜活的文旅消费途径。在黑龙江哈尔滨，一趟以文旅加消暑为主题的旅游专列缓缓驶出，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即将开启为期10天的龙江全域旅行。
4: 我们精选沿线的优质酒店，安排当地特色美食，全方位的为游客打造舒适清凉的龙江避暑之旅。
1: 游客们上车后，一场由铁路职工带来的互动表演拉开了这次旅行的序幕。这趟旅游专列是当地铁路部门今年新推出的旅游线路，10天行程串联起哈尔滨、五大连池、伊春、抚远等7大核心文旅地标。列车上的乘务人员都是经过专门选拔的，
5: 服务的群体呢都是一些老年旅客，叔叔阿姨们上来呢把我们当孩子，完了我们把叔叔阿姨们当家人，这样能把10天的旅途高高兴兴乐乐呵呵。
1: 记者了解到，这趟旅游专列总共搭载乘客200名，平均年龄65岁，他们当中有的是

0: 第一次出门远行，有的是旅行专列老玩家，这次继续跟着火车去旅行。
1: 我去过西藏，去过老挝，去过新疆，主要是想看看那北极村，啊，没去过，啊，因为是太阳最早出来的地方嘛，想去看看。
2: 我觉得这次从哇到东北到哈尔滨，是我梦寐以求的，因为我在我的前半生啊，南方我都跑遍了，那个新疆、西藏我都是跟铁旅抱着出去的，最北边这个环线没走，我早就这憋着这股劲儿，就一定要来。
3: 我觉得对于像尤其是带着女儿的妈妈来说，没有那么大的体力的时候，这个是最省、最轻松，然后最悠闲的一种方式吧。
0: 来自重庆的王艳丽和女儿王若云是第二次坐旅游专列，去年他们乘坐专列去了新疆，今年他们选择乘坐专列游东北。

0: 也有很大的提升，他可能遇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这个朋友，那他们的这种思想交流其实就是在为他们提供这种情绪价值。
1: 2026年6月，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到2030年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产品供给更加丰富，铁路设施设备、旅游服务功能明显改善。吴立云教授认为，铁路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不仅便利了游客出行，更促进了消费，带活了产业，以运促旅、以旅兴业的良性循环正在加速形成。
0: 在中国，我们的高铁是如此的发达，我们的铁路也如此发达，可能从大交通到小交通再到微交通，那实际上是需要旅游列车做好这种产品之间的衔接。还有我们的旅游列车，它的运营方它可以和沿线的这些文旅企业、地方政府去做好这种衔接，这个衔接实际上就是我的这一张火车票的票根，实际上一方面也会放大旅游列车它自身的吸引力，另外一方面对地方经济其实也是一个带动作用，它可以让这个流量变成更多的游客留下钱的这样的一个流量。
2: 一脚跨上列车，路程就成了旅程，旅游专列既是交通工具，也是文旅新空间，铁轨向前延伸，流动的不只是旅客，更是涌动的消费增量。不久前，商务部、国铁集团等单位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一趟趟穿梭山河间的旅行专列，在搭载游人奔赴诗和远方的同时，也丈量着文旅产业的发展速度、人文厚度和增量空间。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虹凝远影，霞雨落于飞。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4个节气。秋分这天昼夜等长，寒暑相平，太阳正正地照在赤道上，把一天的光阴匀匀地分给了南北半球。从今往后，北半球的白天便一日短过一日，夜色一日长过一日，凉意也如水般悄悄漫过晨昏，雷声渐渐收了，小虫开始风动背冬，河水也瘦了下去，露出清浅的岸。天地间夏的喧嚣就这样不声不响地退了场。秋分过后，早晚温差渐大，记得根据天气变化和自己的体质及时增减衣物，预防风寒。秋季养生讲究一个收字，运动不妨选些轻松平缓、运动量不大的项目，也可以适当做些耐寒锻炼和有氧运动，比如登山、步行、打太极拳。在饮食上可多吃百合、银耳、淮山、秋梨、莲藕、鸭肉这类润肺生津、养阴清燥的食物。在桂花飘香、蟹肥橘黄的秋分时节，名医坐堂邀约您看层林尽染的满城秋色，赏清润甘甜的时令风物，共赴一场秋日雅集。
1: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

持人沈颖倾情播出。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名医座谈，我是沈颖。今天的名医来了，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
1: 怀疑他是不是得了这个老年痴呆了。
0: 嗯，
1: 比方说这个原先啊能够这个记住的一些事情，哎，现在突然发现自己这个记不清了，做事情呢也有点丢三落四的啊。然后这个第二个呢，就是原来是很精明的一个人啊，脑子反应都很快，比方说管理这些家里的这些财务啊什么的做得很好，现在突然感觉自己不会了。
0: 嗯，
1: 然后另外呢，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日常的这些工作可能都还能够保持。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让他做一些这个新的这些事情，新的这些事物让他去做，比方说我们现在智能手机，
0: 嗯，
1: 而让他去使用，那么有些老年人的话呢，他就没办法，这个他就适应不了。
0: 嗯，

就是在早期会出现语言障碍啊，这个语言的表述，这个找词这些困难啊，有这几以上的这几点，那么我们还建议大家尽快到医院，特别是在神经内科或者记忆上的门诊进行正规的认证评估，这也是我们这个早期识别这跟老年痴呆的人群一个比较

0: 它是存在一个问题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轻度认知功能障碍。那么在这个阶段呢，因为它的认知功能损害相对比较轻，它也是我们现在征求的这个早期干预的这个阶段啊。那么如果一旦它在进一步的往下发展，它可能慢慢的就会进展到这个轻度痴呆。那么这个时候不仅记忆力进一步的功能进一步的下降，那么它的其他的认知领域，比方说这个注意力啊，
1: 视空间的认知功能啊，甚至包括语言的功能啊，可能都会受到损害了，啊，这个时候呢，就慢慢就会进过渡到我们叫痴呆的这个阶段，啊，
2: 嗯，
1: 所以在轻度认知功能损害这个阶段，那么提醒大家呢，还是要更加的这个重视。
2: 阿尔茨海默病现在治疗的发展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一些新的治疗的办法、药啊，或者是这个长期干预的效果怎么样？
0: 我们来给他回答一下。嗯，好，那么目前呢，这个应该说在最近这十多年呢，对阿尔茨海默病这个领域来说呢，两大突破性进展，一个呢就是血液当中的检测，可以让我们对这批人群实现了一个早期的早期识别，
2: 嗯，
0: 啊，和早期的一个筛查，同时在我们还能是通过血检还可以实行动态的这种评估和追踪，啊，这是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药物治疗方面，我们有现在有两个新药，然后已经进入了这个临床。那么目前通过这一年多的这个应用来看呢，这反馈的效果，还是不错的。这是在药物治疗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脑机接口和这个神经调控这个领域，也是进展的这个非常的迅速。现在有五创的，也有五创的这种这个脑机接口的技术应用到临床。 那么呢，通过对我们这个海马或者其他脑区的一些刺激，我们能够改善这种这个患者的这个认知功能。那么我们团队呢，应该在我们从05年开始就聚焦在这个老年痴呆的这种诊断和防治方面，目前呢我们也是在结合这个药物和这个脑机接口这种神经调控的技术，然后对这个患者呢进行一些早期的干预。 那么我们前期做过一些研究，我们也发现，通过2年半的这个随访，那么早期干预过的这类患者，那么他的认知衰退要远远这个慢于没有干预的这类患者，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也这个跟大家的建议啊，如果这类患，如果一旦我们这个有认知障碍的问题，要到正规医院去进行这个早期的这个评估，同时呢，尽量的还要早期的
2: 采用一些这种无创的这种干预手段进行早期干预，可能会更有利于这个病程的这个全面程的一个管理。嗯，是，你看刚才谢主任给大家介绍了，现在呢，无论从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检查，然后到现在的治疗的方式啊，我们都看到它和这个科技和前沿的融合之后呢，其实都有很大的进展。但是谢主任依然强调啊，其实最最关键的还不是谈治疗，而是谈这个
0: 毛病的早期的干预，我觉得早期干预是不是要从两个方面讲？一个呢，就是已经通过一些经常的吃一些，比方说富含维生素的，或者一些坚果，或者是鱼油这类的东西，或者是新鲜的这种蔬菜，可能这样的一个饮食结构可能会更有助于我们去预防这个阿尔茨海默病。
3: 胎盘早搏，我们还是提前发现了，因为它是这种属于不典型的一个胎盘早搏，也叫隐性的一个胎盘早搏。
4: 这名产妇遭遇的是产科风险极高的胎盘早搏，正是朱燕的敏锐与果断为母婴赢得了宝贵的生机。30多年来，朱燕手上迎接过成千上万个新生命，也遇到过无数个产后大出血、胎盘早搏等孕产危急重症，她总是第一个冲在前面，同时也言传身教。
3: 主管护师吕思佳，
5: 他不只是业务过硬的护士长，更愿意手把手带我们成长，小到规范核对流程、安抚焦虑孕产妇，大到危重病例的处置，耐心教我们技术，更教我们作为产科护士该有的敬畏心、敬畏生命、体谅产妇和家属的不易。
3: 自2009年担任护士长以来，朱燕开启了带队伍、提质量、保平安的管理之路。 每天，他总是早早来到病房，查看产妇们的身心状况，用温柔的话语疏解他们的焦虑。针对高龄、瘢痕子宫等特殊群体，他牵头制定个性化。

0: 化护理方案。面对早产宝宝，她带领团队化身临时妈妈，悉心呵护脆弱的小生命。即便下班在家，只要接到紧急电话，她总是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参与抢救。久而久之，朱燕成了孕产妇们的知己。
1: 第一天来住院的话，我第二天的病人的话，我的名字都会叫得出来。然后住到两三天的话，他的整个病情我基本上全部是了如指掌。包括有的时候他们出院了以后，他们第二次再来入院的时候，我都叫得出来他的名字。
0: 产科一病区有21张床位，这些床位就是朱燕的岗位，也是她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因为孕妇身上是两条人命，病情发展往往比较快。因此，工作时间，朱燕每天到床边查看的次数要有5次左右，检查护理质量，观察是否异常。一些妊娠期高血压、子痫前期、产后出血、剖宫产术后、前置胎盘等重点病人，更是朱燕特别关注的对象。孕妇陈女士住院保胎已经有2个星期，期间朱燕对她的精心护理和悉心照料，让她备受感动。
2: 我就觉得护士长就是对病人的照顾就是非常细心，无微不至的，和蔼可亲，就像家人一样来照顾我们。因为我这个就是要如果有宫缩的话会比较严重，他们经常会过来问我，还有生活上面的很多细节方面他都会照顾到，都会想到。
0: 朱燕深知产科团队的整体实力是保障母婴安全的关键，因此他坚持分层培养加专科赋能，注重新护士的实战技能提升，积极选派骨干外出进修前沿技术。由他组建的40人大产科护理危急重症应急小组，在无数次的实战与复盘中不断成长，成为守护母婴生命安全的坚实防线。
1: 因为就是产科的技术的话，我们是要跟医生一起的，然后医生进步，我们护士也不能停滞不前，所以我们也是带领团队不断的去学习，包括我现在也是派护士到上海虹防支院啊、苏州市立医院啊、兆义附医院等等都去进修学习，把他们能够路子走得宽一点，步子再迈得大一点，把我们这个产科做好。
0: 虽然身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产科护士长，朱燕却从未给自己按下学习暂停键。她利用业余时间自费研习，获得了江苏省母婴专科护士及国际认证泌乳顾问的资质。一花独放不是春，她将所学化为星火，携手院内获得这一认证的同事成立专科小组，既做科室里的教练员，向同仁推广前沿哺乳技术，又做社区中的贴心人，走进病房与社区，为新生儿母亲破。

0: 现在是凌晨一点，江苏健康广播
1: 1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我国外贸进出口的亮眼表现也超出多家外资机构预期。受访机构普遍认为，中国抵御上半年能源供应冲击，持续稳定输出产品与服务的强大能力是不可忽视的核心优势。预计下半年中国进出口将维持较强增长态势。
2: 我没有想到6月份出口增速到达27%，进口甚至到了36%。我们看到整个中国的制造业由于能够维持稳定的能源与原材料供给，从而展示出的一种供应链韧性以及成本上的优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资企业进出口7.39万亿元，增长了17.1%，已经连续9个季度实现增长。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希望投资中国，融入新价值链。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而这也是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张院长，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首次突破，这样一份成绩单背后最核心的支撑力量，您又觉得是什么？
4: 我认为其中核心的支撑力量就是新质生产力，因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保证了我国外贸出口在量的方面持续的扩大规模，而且保证了在质的方面实现了质的飞跃。那么从整个的这个外贸发展

0: 情况来看，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增长的速度高达39%，而大家津津乐道的具有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深度融合的新三样也保持了45.8%的这个增速。那么现在非常热的风口就是人工智能，我们看到上半年和人工智能相关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特别需要的这些电子元件啊，还有相关的一些产品都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那么和人工智能密切
1: 的深度和结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产业链供应链的这种深度已经不是一些国家我新增几条生产线就可以抄作业的，这个就是我们深度的镶嵌和稳定的保供能力给中国制造、中国外贸带来的竞争力。
2: 那还有一个数据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和去年同期相比，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是有26.7万家的外贸企业把自己的生意拓展到了新的国家和地区，带来了进出口值22.6%的增长哈。张院长，您再来详细跟我们说说，您觉得现在我们的外贸朋友圈都发生了哪些新变化？那像这种可以说在全球进行多元化的这样一种布局，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去对冲传统欧美市场需求疲软带来的这样一种风险？
0: 我想实际上这么多企业能够将自己的产品卖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去，积极拓展多元市场，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新质生产力所引领的自主可控的数字化和现代化的供应链，它能够使我们的企业有快速的市场交付能力，也有跨市场。

0: 了这个风口。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人工智能产品本身它的市场需求也在不断的走旺。那么比如说和人工智能直接相关的这人形机器人、仿生机器人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无论是科研还是很多人的日常生活消费都希望能够有人工智能产品的加持。那么实际上除了人工智能产品之外，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赋能千行百业，对于传统行业来说也在不断的提升出口竞争力。比如说我们以前说家电产品它是属于一个传统的电器类，但是呢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电视机也不再是以前的电视机，它变成了一个家庭中控平台。因此呢使用电视机本身可以去遥控整个家庭所有的电器，这就使得电视机摇身一变也变成了人工智能产品。那么冰箱原来是存储这个食物的，现在可以根据食物本身的数量以及品类来自动去调控相关的温度，那么这就使得它存储的保鲜的效果就会更好。因此冰箱也变成了人工智能的一个衍生的产品，扫地机器人更不用说了，那么根据这个屋里的这个脏的程度来进行控制，这就使得扫地的效果也会更好。因此人工智能不仅仅它赋能了千行百业，而且带动了外贸出口质的飞跃。
1: 嗯，海关总署还指出，下半年我们的稳外贸还面临着全球通胀、贸易壁垒增多，还有地缘政治频发等因素的风险挑战啊。傅江来说说，你觉得下半年我国外贸？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
2: 部数据显示，今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此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超过25%。
3: 这里是徐汇滨江旁的一家 AI 便利店，店里只有小麦一名 AI 店员，却能实现日均400单的亮眼成绩。关键是他还情商在线，能够灵活推荐商品。小麦，我刚刚沿着滨江步道走来，感觉非常的口渴，可以给我推荐一款饮品吗？
4: 小麦这就来为您推荐饮料，脉动饮料清爽解渴，一口脉动立马元气满满呢。
3: 好，谢谢小麦。这个就是小麦刚刚递给我的产品，整个过程大概只用了10几秒钟，可以说是又快又稳。
2: 还有一组数据备受关注，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
5: 数据显示，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了4.2个百分点。丽妍先来跟我们说说，你怎么观察这样一组最新的数据的变化？
6: 是的，今年以来可以说国内的消费市场呈现了活跃度逐级的提升，市场的这个各类的经营主体的活力啊进一步的释放，像是文娱体育，那么这个市场的活力，尤其是区域的一些品牌赛事的市场，那么呢这种休闲经济的体验感进一步的提升，还有呢像是智能服务消费，那它无论是这个网上的还是实体线下的接触式的智能服务都进一步的再提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观测到当前可以说居民家庭服务消费支出占比与去年同期相比是有改善的，那这一系列都在刻画当前需求结构的一个演进。那我们调研也发现，当前可以说穿透来看，背后是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紧密的结合，来加速的释放内需新的这样的潜力和空间，消费跟投资之间的良性循环在加快。像是对于我们服务而言，服务消费的基础设施很关键，那么呢智能服务它背后的数字底座的建设也很关键，还有呢就是我们各类的像小片所示的啊这种服务消费新场景的打造，它都需要投资于物有效投资的扩大。与此同时，那么呢像是服务消费，它是人服务于人的，很多这些的方面涉及到人的知识技能的提升，那还包括什么，还包括我们来畅通增收就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带动消费的这样一个链条，这一系列呢就涉及到投资于人的有效性的增强，那么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它之间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双向赋能，那投资跟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的加快，为我们扩内需它的动能的释放，国民经济循环的畅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么当前可以说是品牌建设更高标准引领，国内统一大市场在加快建设，那么呢国内市场由大到强转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典型特征，就是服务消费需求结构这样的一个跃升演化。
5: 那从结构方面来看，我们看到上半年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增长都超过了10%，服务消费的支出占比是在提高的，居民又怎么观察这样一组数据？
7: 对，这里面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过去我们讲是购商品，现在其实更多是买体验，服务业也慢慢成为了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主动力啊。那这里面可以提几个有意思的观察，就是我们知道服务业一般分为两类，一个是生产性的服务，就比如像刚才您提到的，像我们这种类似有些软件信息啊，包括一些商业咨询租赁啊，这些增长的都是10%以上。那除此之外还有生活性的服务，那这里面其实最大的观察，那就是我觉得呀，就是现在各个地方像这种文旅体商的融合发展是非常强的。这里面可以举几个数据啊，比如今年1到5月份，按照数据来看的话，我们像这种文化产业，像这种赛事的服务啊，这些其实非常的火，大概规上以上的企业的话增长是超过了11%。那除此之外有一些比如像演出

0: 出演艺这方面的沉浸式的消费的增长也是超过了28%，那这说明什么呢？在我们整个消费大类里面的话，我们这个增长的引擎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上的变化。过去其实大家是为了买一件产品，买一件东西，那现在是干嘛呢？买一次出行的体验，买一次参加演出的体验，买一次赛事的体验，这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呢，既是决定了我们，也是看到了我们这个消费产业升级的一个结果。那同时呢，也是帮我们明确了未来无论是企业还是投资者，它未来的一个明确的一个信号。那未来的增长机会可能不在货架上，而在哪里呢？增量可能在体验里面。就我其实举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例子啊，就前一段时间这 BA 特别的火啊。前段时间那个温州的苍南为了打造这个这 BA 这个赛事啊，创造了一个 IP 南哥。这个南哥呢，不是一个男孩在打篮球，不仅仅是一个，而是干嘛呢？结合了当地的很多的一些特产，比如像水果呀、蔬菜呀、美食美味呀，带火。
1: 俊明，再来说说你的观察，你觉得现在涌现了哪些新的场景、新的业态让你特别的关注？
0: 对。这里面有个前置的定语啊，人工智能或者说很多的新兴产业、新兴的技术啊，现在融进了我们的现代服务业里面，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比如现在来讲的话，基本上很多是从概念验证到商业闭环。那现在 AI 其实也在，我觉得 AI 加服务业也是重塑整个产业的一个生态啊。就比如现在我觉得有几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 AI 现在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聊天工具，它真的是从理解客户的需求啊，到真的是你去执行动作，然后完成一个闭环。从过去我们讲这种客服啊，这种非严肃的场景慢慢的涌向严肃的场景。那这里面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指标，第一个就是渗透是不是越过了这个临界点。那现在其实很多比如像旅游业，旅游的 AI 现在是超过了80%的，超过70%的这个行业的旅游行业的这个企业在用 AI。 那除此之外，就像刚才我们立言提到的，你的这个价值是不是过去是不是还是停留在降本，不是，而是从增效或者增单或者增收来讲，就很多是带动订单的增长。比如国内有一家非常头部的一个连锁的一个集团，那么它是专门做这种旅游导购的，它过去一段时间一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
1: 全力以赴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时期，首先从作物生长来看呢，它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冲刺阶段。我们说就像长跑，
2: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各地的差异也非常大，所以综合来讲，其实为什么我们特别重视这个秋粮的这个生产，也就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0: 那么我们知道民间有一个流传的谚语啊，叫大暑防旱涝，秋收少不了，可以说是一句话就点明了盛夏田间管货的核心，抗旱排涝两手抓，才能守住全年收成的根基。那眼下各地也是在强化田间管理，保障秋粮的好收成。接下来我们到山东、黑龙江等产粮大省去看一看那里的情况。
3: 山东平阴地处黄河沿岸，不少农田是旱天地裂缝、雨天水汪汪的低洼易涝地，眼下正是玉米等秋粮作物抽雄吐丝的关键期，对水分需求极为敏感。当地水利和农业部门联手调度引黄水量，为全县30余万亩秋粮提供保障。在孝直镇狮口山水库附近的农田里，黄河水通过灌区渠系源源不断流入田间，为高温下干渴的玉米苗解渴。农业气象专家介绍，大暑时节天气多变，旱涝交替频发，做好抗旱还得兼顾排涝。平阴县孝直镇东片低洼平原雨季汇水集中，原有排水设施不足，农田容易发生。
1: 我们还没有建成高边的农田的一般农田也要建成高边的农田，那我们后边的可能剩下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了，都是不好建的了，因为好建的可能都已经建完了，平原地区都建完了，就剩丘陵山区那种不好建的了。所以呢，我们这一块呢也是压力很大，我们要把剩下的一些基本农田也要建成高边农田。还有呢，就是我们建成的有可能是早期建的，那么它现在可能条件不是很好了，那我们要进一步的优化提升，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管护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不重在建设，而是重在后面的一个质量的提升，重在长效的一个管护。那我们怎么样来进行管护呢？就像马老师说的，我们要用科技的手段，现在我们有很多好的办法，比如撤土配方施肥，这个地它缺啥我们给它补啥，不缺啥我就不用给它补，说氮磷钾我们要匹配的非常的精准。那么再有呢，水肥一体化，施多少肥浇多少水，那么都要精准的去测控。那么还有一些我们种养循环呢，绿色防控的一些技术，那么通过这些好的一些技术呢，我们就可以赋能我们的高边农田的一个建设。特别是现在我们整个中国我们不同的区域它条件还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都是黑土地，相对条件比较好，那我们可能呢就要侧重一些高新技术的一些应用。比如现在我们在黑龙江，我们的智慧农业发展非常好哈，我们的智能农机还有一些信息技术在黑龙江那应用都非常好，因为它面积非常大，就比较适合。所以呢，我们说这些好的技术就是要在我们的高标准农田要不断的赋能，也是促进我们高标准农田进一步去优化提升。
0: 那大家都知道农业其实天然就是一个高风险的这样一个产业啊，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不断的增强农业生产的韧性。那从这个方面来观察的话，马老师觉得接下来还有哪些方面可以继续深化和细化？
2: 首先我们讲这个农业生产的韧性，它针对的就是农业生产的脆。

0: 特别是对于那些热爱汽车、追求个性的朋友来说，过去很多想改却不敢改、想玩却没地儿玩的顾虑，现在都有了新的答案。从汽车改装、汽车赛事到经典车收藏，政策的风向标已经非常明确。那么新政发布后，市场第一时间有了哪些反应？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呢？
1: 像这样的越野活动每周都会举行。朱云良是一家越野俱乐部的创始人，这个模拟各种越野场景的基地是他打造的越野考场，场地里几乎浓缩了野外能遇到的所有难走的路况。越野玩家们既可以体验玩车，也可以测试改装之后的越野车性能。
2: 改装是什么意思呢？改的是艺术，装的是性能。那么这个性能呢，在保证呢，就是你的这个最，就是首先要做的是驾驶安全和车辆安全和行人的安全。等会儿。
1: 朱云良早在2002年就开始从事越野改装行业，24年时间里，见证了国内越野文化和改装行业的发展。相比于20多年前，越野车可以说是爆发式增长。从市场规模来看，2025年

0: 我们的预估呢，就是说今年下半年同比去年下半年我们要增加五倍。
1: 邓乙告诉记者，此前不少车主都有改装意愿，不少人线上下单采购配件后希望自行加装，但一直心存顾虑，而近段时间有了明显变化。
0: 这短短这两天我们都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假设我们卖掉十个产品，他可能有五个产品退回来了，那因为他看得很使唤，后来听旁边人说这个不合规，他又退回来了，没有安装的退回来了。那现在呢，这个比例从原来的退货率50%，现在降到了30%了。
1: 最近多款热门车型专用改装车灯订单大幅激增，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
2: 那这个欠一就是没生产出来，是什么原因呢？
0: 就是还差一个就要进仓了，就是我们现在供应商物料也供应，今年上半年包括这几天反弹太多，
1: 生产线忙得不可开交。另一边，销售经理何思义每天都会接到来自全国各地改装门店经销商的催货电话，这位打来电话的经销商甚至想

0: 每天有5000余种改装配套产品从这里发往全国，出口海外。不少企业主表示，他们也感受到了汽车后市场新政利好因素的影响。走进这家主要生产塑料改装件的企业，订单的增长直接反映在了车间模具的数量上。
1: 现在还有好多模具没拉回来。
2: 这么多模具分得清是什么东西吗？
1: 有的，你看我们模具上有的上面我们都会写字，方便工人能看清。
0: 倪红娟告诉记者，随着国家九部委联合发文全面松绑并规范汽车后市场，不少老客户都发来信息，对原本在改装件里就是销售主力的中网、前后保险杠等加大了采购力度，甚至在下单时提出对汽车尾翼的采购意向，这让他不得不又去开了几个新的模具。
2: 大概多久换这么一个模具？
3: 一两个月吧。
0: 可别小瞧了这个数字，模具用得越久，订单数量就越大。技术员说，以前3-5天半个月换次模具都是正常的，像现在一两个月才换一次，说明单子翻了好几倍。说话间，一辆从上海开来的货柜车停到了厂区内，很快负责搬运的师傅就忙了起来。
4: 热血沸腾，我也想参加这个活动，而且现在很多女车手都上来了，我觉得也是一个标杆吧，我也很羡慕。

0: 的时候，它的车身的这个长度要求不能超过6米。一般我们房车像 C 型房车的是5米995到5米999啊，一般都是5米995。这个呢，按正常来说，如果说你是按照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条规来说的话，它是不合规的哈。
1: 樊书红说，经营中还有一类呼声比较高的改装需求，就是给家用车辆加装牵引功能，让家用小型车具备牵引拖挂式房车的功能。北京的苏涛是一个实打实的老玩家，这是他的第3辆拖挂房车。在他看来，同等预算条件下，拖挂式房车居住体验更舒适，不用拖着笨重的车体到处跑。
2: 比如说我从北京到了成都，我来到这营地，我就把这个家安在这营地，我开着小车，我可以去春熙路啊，我可以去青城山，去任何地方游玩，我再回来回到我的大本营居住，这是它的便利的条件啊。而且上进城啊，走一些高架呀，它也都不受限制。
1: 前头开着牵引车，后头拖着移动小家，听上去浪漫十足。可苏涛发现，要是想带上一大家人一同出行，这份浪漫背后藏着现实的难题。
2: 国家的法律要求必须前后列车加起来不能超4.5吨，那么我家里人多，我出去3口4口，那这个车就小了，我想买一个大点的车，大点的车它重量也上来了。
1: 按照现行规定 ,C6 驾照准驾的房车列车总重不能超过 4.5 吨。牵引车自身重量越大，留给后方拖挂房车的载重空间就越小。车内生活空间只能被迫压缩。不少车友想要宽敞的住宿区域，就会在重量达标的前提下，难免会出现小马拉大车的搭配。
3: 前车和后车总质量要在 4.5 吨以内。那我们现在的前车的质量都是越来越重了，你的列车如果超过4.5吨的话，你就得升级 A2 驾照，那么这个门槛就进一步的提高了。
1: 拖挂式房车自己没有发动机，不能单独开上路，得靠前面的汽车拖着走。增加牵引功能，这也是在拖挂房车圈里最常见的改装业务。
0: 目前我所了解的哈，还没有这种情况。
4: 没有什么情况，
0: 就是你改好，你前车就小车，它没有牵引资质，改好之后具备这个牵引能力，再去办这个有牵引资质的这个。